0: 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1: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0: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1: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0: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1: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2: 古人早用茶汤养发，千年后的今天，河源人自己的骄傲，同是绿茶原浆洗发乳，把高山生态茶园的紫茶、绿茶磨成真原浆。
3: 原料来自东源县箭头镇石坪顶茶叶基地，复配七味本草、无硅油、无硫酸盐，温和清洁，去屑止哑。
2: 省级扶贫龙头企业良心出品，180元直接得两瓶，238元得三瓶，还包邮，7天内不好用，无条件退。
3: 咨询电话3606-99713829388478，地址中山大道三友村东门同是石坪顶茶叶公司。
4: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2: 八月，出去走走吧，在路上，也许你会遇到比我更有趣的声音。
5: 然后在黄昏的晚霞渐渐消散时忘了我，
2: 但978的祝福
5: 在八月为你继续送上。

入住宾馆请注意，逃生线路要牢记，易燃易爆勿带进，消防通道保畅通，卧床抽烟不可行，烟头火柴别乱扔，发生火灾先报警，119号码要记清，切勿慌张要冷静，消防知识不可忘。

如果风能传递九七八的声音，我最后一次恳求你，将这个世界上无数孤勇者的声音传递给风那头正在聆听九七八的人吧。

0: 我们的目标不是每天都过得快乐，而是能和自己的情绪共处。
1: 我爱你，不是说说而已。
0: 九七八知道，每一天不会都是美好的日子，但我们要保持平和，不让那些糟糕的人和事影响此刻的心情。爱听九七八，就从此刻开始。
2: 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如果有些人在不经意间成为你的力量，那么请你相信，在某些时刻，你也曾成为别人的力量。请你不要让他们失望，最重要的是，不要让自己失望。九七八，只希望你好，越来越好。

0: 月，出去走走吧。在路上，也许你会遇到比我更有趣的声音。
1: 然后在黄昏的晚霞渐渐消散时，忘了我。
0: 但九七八的祝福，
1: 在八月为你继续送上。

0: FM 九七点八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1: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2: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1: 溺水事故揪人心，
2: 河源海事提醒您：
1: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2: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1: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2: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1: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2: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1: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2: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1: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3: 河源华达汽修一类资质品牌企业，技术实力雄厚，服务河源30年，是您身边的汽车养护专家，为您提供一站式汽车养护服务。华达汽修老城店，源城交警大队右侧，理工店河源理工学校西门右侧，24小时服务热线189-0263-1393。头发一天就油，头屑像下雪，越洗掉越多。别乱折腾了，用同氏绿茶原浆洗发乳，高活性茶多酚、花青素复合七味本草，平衡头皮水油，强韧发根。很多单位同事用完反馈，头皮干净了，掉发少了，不用护发素也顺滑。广东省重点农业龙头企业生产，限时体验，180元买一送一，238元到手三瓶更划算。电话3606-99713829388478，地址中山大道3友村东门同氏食品鼎茶叶公司。告别油腻，养出黑亮秀发。
4: 富民工业园火热招商中，园区位于河源国家高新区内，环境优美，地段优越，配套齐全，管理服务周到，现有部分厂房宿舍出租，欢迎广大客商前来考察投资。招商热线3601-8713601-871。
5: 爸比，你手机这个爱心

0: 醒又响啦。
1: 对啊，今天是爸爸去献爱心的日子，就像你每周都去上舞蹈课一样，是爸爸的例行公事呢。
2: 爸爸真棒，献一次血就能帮助一个生病的人重新跑起来，甚至救回一条生命啊。
0: 哇哦，这么厉害，那我长大了也要像爸爸一样当个超级英雄。
1: 好，那现在超级英雄出发喽。
3: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4: 大家好，我是河源检查小龙宝，快乐过暑假，安全伴你行。假期外出游玩，日常出行增多，交通安全不容忽视，小朋友们要自觉遵守交通规则，过马路走斑马线，不闯红灯，不在路上追逐打闹，远离大型车辆盲区，不在停车场或道路周边嬉戏，未满12周岁严禁骑自行车上路，乘坐电动车务必一人一盔，乘车全程系好安全带，坚决不坐副驾驶，家长们要以身作则，做好监护和示范，杜绝交通陋习，守护孩子每一次平安出行。
5: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3: 八月，出去走走吧，在路上也许你会遇到比我更有趣的声音，
6: 然后在黄昏的晚霞渐渐消散时忘了我，
3: 但978的祝福
6: 在八月为你继续送上。
7: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共同奋斗。
3: 和978漫游河源，
8: 在河源有赏不完的客家风情，阅不尽的山水田园风光，吃不完的客家美食小吃。
3: 978欢迎你来到客家古邑万绿河源。

大胆去走你的路，去你的那座山，去你想去的山顶。九七八就在你旁边的山上，一起攀登，不用特意说什么，我们都能看见彼此。九七八，好久不见。

0: 月，出去走走吧。在路上，也许你会遇到比我更有趣的声音。
1: 然后在黄昏的晚霞渐渐消散时，忘了我。
0: 但九七八的祝福，
1: 在八月为你继续送上。

0: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What time is now?
1: 是早上九点，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2: 爸爸，这个熊大侠流血了，他会死吗？
3: 不会的，只要有好心人为他献血，他就能得救。
2: 真的吗？血还可以给别人？
3: 对啊，我们身体很聪明，献出一点血，很快就能长回来。但这袋血对于需要它的人来说，就是全部的希望。
2: 这样说，那血液还真神奇。
3: 无偿献血是我们能做的最酷的帮助别人方式之一。周末爸爸去献血，顺便就带你去体验吧。
0: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4: 河源华达汽修，一类资质品牌企业，技术实力雄厚，服务河源30年，是您身边的汽车养护专家，为您提供一站式汽车养护服务。华达汽修老城店，源城交警大队右侧，理工店河源理工学校西门右侧，24小时服务热线189-0263-1393。
5: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6: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5: 溺水事故揪人心，
6: 河源海事提醒您：
5: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6: 1.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5: 2.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6: 3.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5: 4.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6: 5.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5: 6.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6: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5: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4: 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推动宪法深入人心。
7: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建网络安全。

0: 共享网络文明。
1: 当方向盘转动的那一刻，你和978的故事就已经开启。清风、朝露、云霞，皆可为证。即使是缓慢的路途，也是在向前行进着。相信我，抛开那些沉闷的心情，978陪你一路畅通。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978供求热线。
3: 清新，时尚。
4: 你对这座城市最深刻的记忆是什么？是万绿湖的夜色，
3: 大同路的小吃，
4: 桂山的风，
3: 还是河源大道旁的那间咖啡屋呢？走走停停，邂逅不同的风景。在河源，生活的繁华与荒芜，总有他的陪伴。FM 97.8，邂逅最美的你。
4: 最美的你。
2: 房产买卖、旧货交易、房屋租赁、求职招聘 ，FM 97.8河源旅游广播，供求热线，供求双方的沟通桥梁，买卖双方的中介使者，供求热线。

给您一分钟自己做广告，不花一分钱，方便又快捷。供求热线开始为您服务了。好的，我们看一下今天的时间，来到了2026年8月10号，星期一了，新的一周又开始了。在这里呢，首先预祝各位在新的一周当中，生活工作双顺利。

好的，欢迎各位走进今天的供求热线，给您一分钟自己做广告，不花一分钱，方便又快捷。供求热线为您搭起了一座生活当中供与求的桥梁，任何的小信息都可以在节目当中直接的发布分享出来，小到家里的闲置物品，大到房屋的求购转让或者其他重要事项的咨询了解，都可以通过短信互动两种参与节目的方式，直接把您的要求送上来。好的，提醒您，微信的朋友先来关注一下互动平台公众号九七八河源旅游广播，发短信的朋友手机号码是13825380038。

0: 快乐
1: FM 978，快乐出发，每时每刻不一样的好声音。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魅力调频978提醒您注意天气预报。

好的，出门看天气，关注天气，关注您的出行。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供求热线，在这个时间段当中为您提供的最新的综合天气预报。这两天您要特别关注的一个是外出旅行的城市，有些地方呢可能正在受到13号台风白海豚的影响。那另外一个方面呢，有些地方呢高温，时节正当时，在这里要提醒大家，出门之前先来关注一下当地的天气预报。昨天呢，13号台风白海豚以强台风即登陆浙江的玉环沿海，受到这个白海豚的影响，像江浙一带，浙江、上海、江苏、安徽、福建北部、江西的北部等十多个省份都会先强降雨，局地还有特大暴雨。那根据中央气象台的最新消息说，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中心呢已经是在昨天的傍晚5:30前后，在浙江省的台州玉环市的坎门街道沿海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是14级，中心最低气压945百帕。那这个白海豚的局部风力呢，可能是比这个9号台风巴威是更相比呢是更强，而且降雨的强度范围局地单点降水都具有极端性。那受到这次台风主体和外围环流的影响呢，这个从昨天到12号这几天时间当中，福建北部、浙江、上海、江西北部、江苏、安徽、湖北、中北部、河南、中东部、山东的中西部、河北大部、北京、天津等先后都是有暴雨到大暴雨，其中浙江的东部和北部、安徽黄山和大别山区、河南北部、河北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是有特大暴雨的，上述部分地区累计降雨量在100到300毫米，浙江北部和东部、安徽黄山和大别山区、河南北部等局地会350到500毫米，个别点位可能超过600毫米。那为了应对这个台风白海豚呢，中国气象局已经升级调整应急响应为台风暴雨强对流二级。那昨天呢，浙江宁波机场全天的航班已经停止了运行，台州100家的 A 级旅游景区也关闭了，上海市的内轮渡全线停航，浦江游览全线停航，客轮公司各航线航班都停航了。另外，中国天气网也提醒大家，白海豚带来的风雨影响十分广泛，浙江、上海等地的局地强降雨或具有

手机短信，公众呢需要密切关注临近预报预警信息。台风来临的时候，非必要不外出，持续警惕地质灾害、山洪、中小型河流的洪水、城乡急涝等各类次生灾害，注意人身安全。

好的，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河源本地的天气，一个字来形容就是热。 那眼下河源迎来了持续性的高温天气，目前呢河源是源城区江东新区高温橙色预警生效当中，这一周当中河源高温天气是持续的。根据河源天气预计说，这个 从这个今天到12号这三天当中受到白海豚外围环流影响，雷雨趋于明显。那具体情况是这样的， 8月10号雷阵雨局部是大雨， 气温在26到36摄氏度。 8月11号雷阵雨局部是大雨， 气温在26到35摄氏度。 8月12号中雷雨局部暴雨， 气温在24到34摄氏度。 展望8月13到14号是多云有雷阵雨。 好，接下来呢，虽然每天都有雷阵雨，但是呢温度还是比较高的，天气炎热，需要注意防暑降温。另外，午后容易出现局地强对流的天气，需要注意防范短时雷雨大风、局地强降水及其引发的次生灾害。 在这儿特别提醒大家，高温天气持续，注意防暑降温和保证充足的饮水，及时关注预警信息的变化，保持室内的凉爽，避开高温时段外出，减少户外活动。 好的，关注天气，关注您的出行。以上是供求热线在这个时间段当中为您提供的最新的综合天气预报。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好的，这里是供求热线，周一为您服务。欢迎各位通过两种方式快速的把信息送上来。微信的朋友关注978河源旅游广播，发短信的朋友手机号码是13825389161。

好的，很多朋友呢目前正在犹豫当中，想买房的朋友呢，考虑到是不是河源的房价继续的往下掉呢，还有正在观望的朋友，想改善的朋友也在考虑这个价格出手之后呢，会不会是一个接盘侠的状态呢？当然河源的楼市究竟接下来的几年当中往哪个方向走呢，这里我们是无法评判的，但是有一组数据在这里向大家公布一下，最新的2026年1到6月份全市新建商品房的数据已经是出来了，那从这个商品房的销售面积 32.72 万平方米呢，这个数据上来看呢，增速在全省排名中位，较上年同期是大幅度跃升十个位次了。可以说成功跻身在粤东西北十二市当中的第五名，整体处于中上的水平。当然这一系列数据的背后呢，是今年以来我市精准施策持续优化房地产发展环境的坚定决心和扎实的行动。好的，具体数据我们在这里公布一下，全市新建商品房一到六月份呢，销售面积环比大幅增长了 39.8%， 六月呢再接再厉，环比再增了 21.5%， 可以说连续两个月实现两位数以上强劲的反弹。那单月数据呢是尤为亮眼的，比方说六月份销售面积呢是 6.99 万平方米，接近上半年总销售面积的五分之一，市场回暖的节奏明显加快了。好，另外六月份全市商品房的销售均价呢是每平方米5030，特别提醒您，全市和河源市是两个不同的地方。同比逆势上涨了 8.3%， 实现量升价稳的良性的互动。这就说明啊，政策的发力不仅有效激活了刚性和改善性住房的需求，更在市场预期修复和价格体系稳定上发挥了积极作用。政策红利正逐步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市场动能。好的，提醒您，供求热线节目库当中存有大量的房源信息内容，这里有很多都是新房，而且是业主一手转让的，那价位方面极为有竞争力。好感兴趣的朋友，如果您是刚性需求或者想马上购房的朋友，可以直接发短信来索取房源。那特别提醒您，那供求热线的服务热线是13825388961。

0: 不要把对自己的认同全部放在别人手里，只要你不对自己失望，那一切就没那么糟糕。谁都可以不喜欢你，但你自己不可以。九七八想让你知道，当你开始爱自己的时候，活着才有了真正的意义。九七八，总有美好在路上。
1: 搭建信息的桥梁，选择沟通的平台，你有所需，他有所求。招聘、求职、房屋买卖、二手车交易，只有你想不到，没有你听不到。每天上午9点到10点，蒙嘉在 FM 97.8旅游广播为你开启供求热线。

好的，这里是宫崎市线，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组最新的招聘信息。首先关注的是这条招聘信息，手机尾数号码是3627，发来信息说这是来自河源市信大石英电器有限公司，目前公司正在招聘当中。 目前呢，公司众多岗位正在招聘当中，长白班一线操作工10名，外贸业务员10名，外贸业务助理10名，外贸业务主管是5名，外贸业务经理2名。那研发部总监是1名，品质经理是1名。好，众多职位不同的要求，感兴趣的朋友直接咨询一下公司的江女士，提供的咨询办公电话是 0762-3768-6888，3768-6888，具体地点呢是在江东新区临江工业园，也就是河源东站旁边，河源信大石英电器有限公司。

0: 啊，再来关注首汽为双哈马是7625，这是来自河源肩膀电缆有限公司同样是属于江东新区的企业。那这家公司呢是一家专业从事电线电缆生产销售的民营现代化企业，总占地面积呢大约是13.3万平方米，同投资是10亿元，成立时间是2019年，现在拥有国内先进水平的电线电缆生产线以及配套齐全的高性能检测仪器，产品主要分为电力电缆和电气装备用的电线电缆，广泛应用在电力、家装、轨道交通、建筑工程、新能源通信等多个领域。那现在有这样一些岗位正在招聘当中。 首先，一线操作人员是多名，男性18到45周岁，身体健康，吃苦耐劳，综合薪资每月在5到6千元左右。 再就是质检员，这一个岗位呢，男女不限，年龄在18到45周岁，认真负责，细心谨慎，吃苦耐劳，能够按要求完成工作任务。综合工资在5到6千元。好，另外还安全员，这里只招聘一个名额，男性18到45周岁，要求是持证安全上岗，主动组织排查各类的安全隐患，并且制定合理方案或者填写排查记录等其他众多的跟安全有关的一些工作。Wait
1: a minute, yeah, you can give me that back.
0: 好的，福利薪资方面是这样的，同时呢，这个还会购买。

社宝宝吃住高温补贴全勤奖、优秀员工奖励、优秀团队奖、生日礼物等等了。感兴趣的朋友直接打电话咨询应聘0762-313-313-213 具体地点在河源江东新区产业园东环南路222号。

好，另外位于和运市江东新区临江镇莲心村金八路八号这一边的一家叫和源市百科新材料有限公司，目前也大量的岗位正在招聘当中。首先一线操作人员有100个名额，年龄18到46周岁，男女不限，无需任何工作经验，会认字写字，沟通良好，适应两班倒工作就可以了。好，感兴趣的朋友赶紧拨打电话0762-3133-213 3133-213。

0: 97.8 河悦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1: 兔子，瞅你眼睛红的，还酒后驾车。
2: 螃蟹又横穿马路。
1: 袋鼠，以后不准骑车带小孩。
2: 乌龟，谁让你走快车道的？
3: 上车吧，和我们一起规避风险，规避风险，安全行车，安全行车。

好的，插播一小段广告之后呢，欢迎各位继续的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欢迎各位继续的发布您的信息。微信的朋友关注978河源旅游广播，发短信手机号码是13825389161。 好，手机尾数号码是3938，发来信息说这里有房正在出让当中。

这套房呢目前处在毛坯的状态，是处在这江边的天河城小学堂中的，面积呢是165个平方，天河城东门步行100米就是高连小学，短途车程可达深河中小学，上学接送非常省时了，小区自带幼儿园，右小一站是非常方便，高层可以俯瞰江景，向南大约200米， 直达东江湾公园，日常散步跑步遛娃十分方便，江岸居住环境非常舒适。好的，这套房源呢目前业主呢是正在出让当中，感兴趣的朋友呢直接和这部手机取得联系， 153-0762-3938 153-0762-3938。

好的，找工作的朋友也要提醒各位，目前呢找工作已经是极为便捷了哈，不用再直接跑企业，好岗位云端始直达，为深入落实全国总工会工会帮就业行动的部署，精准破解园区企业用工短缺，解决群众求职难题，和原国家高新区目前呢特别推出直播招聘专场。

他的直播专场的第一场时间是8月7号上午10点已经结束了，接下来的时间段当中呢，会不断推出新的招聘专场活动，大家呢首先要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号来直接了解详细的情况，关注直接招聘的相关的二维码之后呢，留存以后招聘信息及时发送。好的，您关注一下河源广播电视台微信公众号来了解详细的情况。

好的，想应聘这个教师岗位的朋友，特别要留意紫荆发布的2026年秋季公开招聘教师的报名时间，很快就要到期截止了。具体的报名现在目前还在进行当中，截止时间就是在明天下午5:30，8月11号下午5:30。这个报名呢，已经是8月5号上午8:30正式启动，一直到8月11号明天下午的5:30，还没有来得及报名的朋友，抓紧时间把相关的一些资料直接先通过网上报名。那这次紫荆教育局公开向全社会招聘学校的教师一共是86个名额，公办学校高中教师就有83名，中等职业学校教师是3个名额。好的，同样您可以关注一下河源广播电视台微信公众号来查找相关的一些招聘细节。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好的，给您一分钟自己做广告，欢迎各位通过两种方式快速把信息送上来。微信的朋友关注978河源旅游广播，发短信手机号码是13825389161。好的，手机位说号码是8866。这位李女士，李女士，这里有一套资源型的房产正在转让当中。那这套所谓的资源型的房产是这样的一个情况，一加一加一，那这样的一个户型，所谓的一呢，就是房产面积是116个平方，带简单的精装修，另外加一呢是院子，院子是200到250个平方，非常方正啊。现在呢已经周边全部建起来了，就剩下这套户型了，建设成本也非常低。那这个面积呢是非常之大的一个院落，而且所处的位置也是绝佳的，处在江东新区起步区凤凰路，凤凰大道的边上啊，出门，周边生活配套非常齐全。另外加一呢是在整个院落当中啊，一角呢是建设有一个钢筋混凝土的这个阳光房啊，四周贴面全部玻璃贴面，非常漂亮。那高度呢达到了4.2米，可以建个小复式了。整个的办公娱乐或者是其他方面全都不在话下。好，感兴趣的朋友直接和业主来联系一下，看看具体的价格是多少。当然那价格方面一定非常美丽。具体电话是13690968868，13690968868，一定记住和业主直接联系，不产生任何的中介费用。

好的，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几条生活当中的信息提醒。首先第一条，关于车主特别要注意的新规来了，吃完这类药不能开车。最近的国家药监局发布公告说，决定对感冒灵口服制剂，包括颗粒胶囊片茶说明书当中的警示与不良反应禁忌和注意事项等进行统一的修订。感冒灵口服制剂警示语需要明确的标注服用本品期间不得饮酒或者含有酒精的饮料，服药期间不得驾驶机车船、从事高空作业、机械作业及操作精密仪器。

好的，这就说到了药价的问题了啊。司机在驾车的过程当中服用感冒药或者其他像精神类药物之后呢，可能引发嗜睡、头晕眼花、眩晕等症状，近年来已经逐渐的进入公众视野当中。世界卫生组织曾列出七大类的服用之后可能影响安全驾驶的药品，这里就包括抗组胺药、抗抑郁焦虑类药、镇静催眠类药， 再就是解热镇痛药、抗高血压药、抗癫痫药、降血糖类药。据公开报道说，2025年

2023年全国多地已出现因药价引发的交通事故，相关案例占比大约是10%。 那感冒、口服制剂呢，是典型的中西药的复方制剂，含有乙酰氨基酚、马来酸氯、苯那敏、咖啡因三种西药的成分，其中马来酸氯。 苯那敏对中枢神经是有明显抑制作用的，容易引起嗜睡乏力、注意力下降，正是这个说明书修订的主要风险来源。

好的，在这也要提醒大家，福感冒药之后呢，多久才能这个开车呢？专家表示说，这个感冒临终的马来酸氯苯那明会引起中枢神经的抑制，服用之后呢，容易使睡乏力、注意力下降，反应速度也减慢等，所以呢，不宜开车、开船，还有开飞机和进行高空作业、精细工程操作等等。那在这里呢，也要特别提醒大家，在整个服药期间都不能开车，一定要注意了。

这里主要针对失能老年人购买养老服务，这里是有补贴的。今年广东省民政厅、广东省财政厅联合印发《广东省向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发放养老服务消费补贴项目实施方案》，广东呢将为符合条件的失能老年人发放电子消费券，初步实施期限是2026年1月到12月。那这里有一个问题需要特别告知大家，每人每月最高800元的电子消费券，通过民政通的 APP 来发放。入住养老机构或者是间接托养抵扣40%，居家上门服务可以抵扣50%。

好的，再来关注油价调整的信息内容。国内加油站呢将会在8月14号的24时，也就是下周的这个周五进行这个油价的调整。这周的周五油价进行一个调整。那目前原油变化率呢已达到这个 负9.57%了，预计下调油价每吨395元。根据目前的预期跌幅，汽油、柴油价格呢将下跌每升0.30至0.36元。 不过需要提醒大家，就是计价周期仍有几个统计日，变数还是存在的。如果后续国际原油快速反弹回升，当前的预跌幅度将会收窄，最终能否落地，这周多少一切以发改委官方公布为准了。

好的，很多家庭当中都有慢病的成员哈，在这里也要提醒大家哈，这个慢病家庭呢，慢病的资格不是终身有效的，八月复审千万不要作废了。 家里老人患有像高血压、这个糖尿病、冠心病或者是恶性肿瘤、尿毒症，需要长期透析的，一定要认真看啊，了解到啊这条信息。不少家庭呢，因为不了解规则，白白是多花不少的医药费。很多人心里都有一个误区，就是医保每年按时缴费，之前办好的慢性病的门诊报销的资格就能一直生效，不需要额外再 去打理了。其实现实并不是这样，特别提醒大家，进入这个八月之后呢，各地医保部门启动慢性病门诊资格集中复审，每年都有不少的病友忘记办理复审了，等到买药看病的时候才发现啊，慢性病报销待遇暂停了，原本可以享受报销的医药费只能全部自费。

好的，提醒大家，这个八月份要抓紧时间把您的慢病的一些资格呢，再重新的资料，再重新的上报一下，了解清楚了之后再去拿药。

好的，再来关注一条健康小提醒。对于咱们河源人来说，广东人来说呢，可能这是一个非常普遍的习惯，就是喝茶，这个茶水的温度还特别之高。 特别提醒大家，超过65摄氏度的水呢，甚至是被世界卫生组织下手的国际癌症研究机构列为2A类的致癌物质了。 那曾有热心的消费者进行过测量， 比方说刚出锅的面条大约是70到80摄氏度， 刚沏好的茶水大约达到了80到90摄氏度， 而火锅汤呢是高达120摄氏度。 健康人的口腔和食道内的温度 通常都是36.5到37摄氏度， 最适宜的食物温度应该是10到40摄氏度， 一般能耐受的食物 最高温度也只有50到60摄氏度。 当我们的舌头感觉很热时， 通常食物的温度达到了70摄氏度左右。 为什么喝烫水会致癌呢？ 经常喝65摄氏度以上的水会致癌， 这个说法呢不是凭空而来， 是发表在《柳叶刀肿瘤学期刊》的一篇关于咖啡、咖啡伴侣和热饮致癌性的评估报告。 那这份研究当中指出，对于饮用很热的热饮产生致癌性的机制和相关证据虽然还不是特别充分，但是饮用很热的热饮和细胞损伤及可能致癌的联系还是存在的。 比方说温度过高可能会对消化道的黏膜造成一定程度的热损伤，比方说灼伤，损伤的消化道黏膜表层会脱落更新，反复的热损伤会使细胞增生的效率加快，从而增大产生变异的可能性。

放在别人手里，只要你不对自己失望，那一切就没那么糟糕。谁都可以不喜欢你，但你自己不可以。九七八想让你知道，当你开始爱自己的时候，活着才有了真正的意义。九七八，总有美好在路上。

的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时间来到上午的9:56那今天供求热线陪伴各位的时间到这里结束了。如果您还有信息需要发布的话呢，记住我们的工作手机是13825389161，在任何时间段当中都可以继续通过短信的方式和我们互动。查询信息或者是发布信息都可以继续通过短信的方式告诉我们。好的，今天的服务到这里结束，再次感谢各位收听和参与，明天同一时间咱们再见。

0: 建信息的桥梁，选择沟通的平台。你有所需，他有所求。招聘、求职、房屋买卖、二手车交易，只有你想不到，没有你听不到。每天上午9点到10点，蒙家在 FM97.8旅游广播为你开启供求热线。
1: 兔子，瞅你眼睛红的，还酒后驾车。
2: 螃蟹又横穿马路。
1: 袋鼠，以后不准骑车带小孩。
2: 乌龟，谁让你走快车道的？
3: 上车吧，和我们一起规避风险，规避风险，安全行车，安全行车。

可能经历了人生的至暗时刻，也许欢喜幸运，也许满是心酸，也许疲惫不堪，也许有很多遗憾，但请你找到一个目标，务必坚持下去。和九七八一起，带着晨间的寂寞，不眠的星光，清醒的克制，孤军奋战的决心，继续加油。你若决定灿烂，

那么山无遮，海无拦，光总会洒在你身上。九七八，愿所有的人保持热爱，奔赴山海。

0: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What time is now?
1: 是上午十点，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2: 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3: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实物。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4: 温馨提示：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台风预警信息，了解最新台风动向，储备必要的生活用品，如电筒、蜡烛、饮用水、食物、药品等。关紧门窗，紧固易被风吹动的搭建物。窗外易掉落的物品要收回，如花盆、衣物等。检查电路、炉火、煤气等设施是否安全，注意防雷。家里若进水、垫高家具，把大米、蔬菜等食物放在高处。遇到跳闸，要确保排除危险后再恢复送电。
5: 火场逃生要做好个人防护，用湿毛巾捂住口鼻，弯腰低姿前行，防止烟雾中毒窒息。火场逃生不可贪恋财物，不得返回火场，不要乘坐普通电梯，务必通过楼梯逃离。火场逃生要沉着冷静，按照疏散指示标志迅速撤离。
6: 清晨捡一小片阳光，涂上新鲜的草莓酱，再配一杯温热的牛奶，啊呜，美好的一天从早餐开始。
7: 午后捡一小段阳光铺在办公桌上，枕着松软的味道眯个慵懒的小觉，工作也没那么糟糕。
8: 黄昏捡一小块阳光装在精致的礼物盒里，然后带着它赴约，堵车途中想象你收到礼物的惊喜。
9: 九七八，一剪阳光，留存一小片光明，温暖一整片回忆。九七八，和你在一起。
1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一路有老歌》，经典老歌的韵味是永远不可替代的，越听越有味道。一首歌，一段故事，
11: 梦给他
12: 也要让万万平平静静
11: 擦滚。
10: 九七点八，一路有老歌。

0: 欢迎你收听今天的一路有老歌。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飞扬。在华语乐坛的浩瀚星空中，有一位巨星光芒璀璨，他以雄浑激昂的嗓音、独具魅力的演唱风格征服了一代又一代听众，他就是林子祥。今天跟随着一路有老歌走进林子祥的音乐世界，聆听他的经典之作。林子祥1947年出生在香港一个殷实的家庭，父亲是律师，母亲是教师。然而父母的离婚让他的童年生活充满了变故，他随父亲生活，并因此承载了一份难以言说的孤独与责任。这种生活的波折像是他乐曲中总有的起伏，同时也锻造了他的意志。
1: 常为义王梦想八狂，内心摸索。
0: 在英国留学期间，林子祥对音乐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成功组建了自己的乐队，全身心地投入到了音乐的创作与表演当中。然而父亲突然停止了经济资助，使他面临困境，但他没有气馁，而是凭借毅力和勤奋四处打工，艰难地维持生活，并且坚持着自己的音乐梦想。1975年，林子祥回到香港，加入到玉石乐队，标志着他的音乐梦想再次起航。1980年是林子祥歌唱生涯的重要转折点，他凭借着在水中央和分分钟需要你两首歌，在第三届十大中文金曲奖颁奖音乐会上连获两个香港中文金曲奖，从而奠定了他在乐坛的地位。此后凭借着男儿当自强、真的汉子等经典作品，成为了无数人心中励志金曲歌手，被誉为铁肺歌王。97.8这一时段为您推荐林子祥《谁能明白我》。这首歌由林子祥作曲，郑国江作词，收录在专辑《详情甘仔》当中，同时也是影片《猫头鹰与小飞象》的主题曲。歌曲的曲风前期悠扬婉转，后期偏慷慨激昂，歌词积极向上，非常励志。林子祥在演唱时深情沉醉，使得这首歌在当时受到很多年轻人的喜欢。97.8这一时段我们来听林子祥。

0: 来博知音的赞赏。
1: 九七八一路有老歌，这一时段我们来听林子祥《男儿当自强》。歌曲由黄沾填词，改编自古曲《将军令》，是电影《黄飞鸿之壮志凌云》和《黄飞鸿之男儿当自强》的主题曲。这首歌的创作灵感来源于上世纪九十年代，徐克的剧组在厦门拍戏时，录音机播出的古曲《将军令》让他们感到振奋，随后要求黄沾将《将军令》改编成《男儿当自强》。在录制过程中，黄沾让林子祥尽情演唱，并且在尾段加唱了八度的高音。整首歌曲是鼓励男性要自强不息、勇往直前，歌词直白而富有力量。林子祥用高亢的声音演绎出豪气和激情，让人热血沸腾。97.8，这一时段我们来听林子祥《男儿当自强》。

97.8，欢迎您继续关注，我是主持人飞扬。这首歌来自于林子祥，1980年，《分分钟需要你》。愿我会炸火。这首歌的歌词蕴含了粤语片区的朴实价值观，强调了简单的幸福和陪伴的重要性。该曲的歌词是由郑国江根据林子祥的经历量身打造，本身是林子祥创作用来追求女朋友的，但是歌词看起简单，却充满了浪漫真挚。从歌曲的意趣和传唱度来说，这首歌应该稳坐粤语小甜歌的第一把交椅。翻风雨只需看到你，似见阳光千万里。全歌采用

粤语口语，抒发对于恋人的无限爱意，既有天马行空的想象，也有充满烟火气的朴实直白的比喻。虽然没有跌宕起伏，但是简单的大白话里蕴藏着都是恋人之间接地气的甜蜜细节，让人听了不禁嘴角上扬，心情愉悦。97.8这一时段，我们来听林子祥1980年《分分钟需要你》。愿我

97.8，这一时段我们来听林子祥《真的汉子》。在这首歌当中，真正的男子汉的精神被鲜明地传达了出来。他们勇于尝试，不畏失败，坚信只要有意志，无论何时起步都不算晚。他们不屑于他人的眼光，凭借着真才实学去争取成功，做个真的汉子，承担起苦痛跟失意，这是他们的信念与责任。林子祥的歌声坚定有力，唱出了男子汉在面对生活中的风风雨雨时应有的担当和勇气。他激励着无数人在困境中坚守信念，努力拼搏。每当我们听到这首歌时，心中都会涌起一股力量，让人相信只要有坚定的意志，就能成为生活的强者。97.8，这一时段我们来听林子祥《真的汉子》。

0: 欢迎您继续关注97.8，这一时段我们来听林子祥《数字人生》。这首歌在当时展现的是现代人在数字化时代中所面临的困境和挑战。林子祥通过歌曲中描绘的故事情节和歌词，表达出他对于数字生活的观察与思考，让人深感震撼。整首歌的开头、结尾以及过渡部分全部由数字填充，这在所有流行歌曲里绝对是独树一帜的。林子祥演唱这首歌的时候，铿锵有力又行云流水，长串数字部分的高音更是一气呵成，丝毫没有气息不足或者刻意发力的迹象。
1: 头听二声，为何弹出四音？谁人能够预知？
0: 他给人感觉是嗓子和肺部彻底打通，瞬间就能够爆发出清脆刚劲的声音。纵观华语乐坛，能够气定神闲地演绎出数字人生的歌手呢，实属寥寥无几。而这首歌也将林子祥的铁肺魅力彻底地展现给了听众。
1: 30624700305342021394210

97.8一路有老歌，欢迎您继续关注。这首歌来自于林子祥，敢爱敢做。不得不说，这是一首超经典的粤语歌，从他问世的那一刻起就成为很多人心中的力量之源。无论是在情场中跌跌撞撞，还是在生活中遭遇波折，只要有敢爱敢做这首歌在耳边响起，仿佛就有重新站起来的记忆。这首歌似乎早已超越了音乐的界限，成为了一个时代的共同记忆。它不仅展现出了林子祥独特的音乐才华，更体现了他对于生活、对于爱情的独到见解。歌词中的每一句都仿佛在告诉着我们，在爱情面前不要害怕，要勇于追求，在困难面前不要退缩，要勇于挑战。

0: FM 九七点八
1: ，FM 九七点八，
0: 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1: 旅游广播。
2: 富民工业园火热招商中，园区位于河源国家高新区内，环境优美，地段优越，配套齐全，管理服务周到，现有部分厂房宿舍出租，欢迎广大客商前来考察投资。招商热线36018713601871。
0: 一个人，一间公寓，一只猫，一架钢琴，两只皮箱，两条街角里徘徊，
1: 两只鸡蛋的早餐，
0: 三张发黄的照片，三个好朋友，三段刻骨铭心的爱情，四个背包，
1: 四大箱 CD，
0: 四季分明的心情，五颜六色的墙壁，五彩缤纷的年纪，
1: 六本挚爱的书，
0: 六段珍贵的回忆，
1: 还有七天的工作，
0: 不错的心情，
1: 每天都是新的一天。FM 九七点八，每天和你。
3: 即将收听到的是一路有老歌，经典老歌的韵味是永远不可替代的，越听越有味道。一首歌，一段故事，
4: 梦给他
5: 也悠悠弯弯平平静静
4: 擦滚。
3: 九七点八，一路有老歌。

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一路畅通，欢迎您收听97.8。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飞扬，今天我们来听韩宝仪。幼年时期的韩宝仪就有一副好嗓子，他过人的天赋自幼就得到了很好的体现。1981年高中毕业之后，韩宝仪呢便开始在一些琴行和西餐厅唱歌，每天忙得不可开交，也受到了热烈欢迎，逐渐引起了唱片公司的注意。1985年前后，韩宝仪已经在新加坡的黄星唱片灌录了几百首歌。这时段我们来听韩宝仪《无奈的思绪》，这是一首节奏舒缓的情歌。韩宝仪的歌声中充满了柔情蜜意，她将恋爱中的男女的思念和无奈诠释得十分到位，让人为之动容。无奈的思绪。

0: 鸡巴，总有美好在路上。
1: 欢迎您继续关注97.8，这一时段我们来听韩宝仪的歌。1987年，广州音像出版社首次引进韩宝仪的专辑《粉红色的回忆》，专辑呢收录了《粉红色回忆》、《望月怕团圆》、《无奈的思绪》、《我心若玫瑰》等14首的老情歌，当年的销量就突破了300万张。这一时段我们来听韩宝仪《粉红色的回忆》。

如果有些人在不经意间成为你的力量，那么请你相信，在某些时刻，你也曾成为别人的力量。请你不要让他们失望，最重要的是不要让自己失望。九七八只希望你好，越来越好。

0: 欢迎您继续收听97.8。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飞扬。这首歌来自于韩宝仪，《你潇洒，我漂亮》。
1: 女人爱潇洒，男人爱漂亮，不知底不觉底就迷上你。
0: 这首歌发行在1987年1月1号，收录在专辑《粉红色回忆》当中。这首歌表达了对于现代人生活压力和情感追求的深刻反思，
1: 现代人条件好，
0: 同时也指出了婚姻与爱情难以兼得的迷茫与无助。97.8，我们来听韩宝仪，《你潇洒，我漂亮》。

0: 有的歌，
1: 有的歌
0: 听了几百次，
1: 听了几百次，
0: 你还想听。

0: 每天你都会穿梭在这里，因为你喜欢这座城市，喜欢这个声音，喜欢调皮
1: FM 97.8。
0: 我是主持人飞扬，感谢你喜欢，继续喜欢，永远喜欢97.8，喜欢你的喜欢。97.8，一路有老歌，这首歌来自于韩宝仪《天涯》。

几百次，几百次你还想走。听歌的人啊，你能告诉我这是为什么？97.8，我们来听韩宝仪《往事只能回味》。歌曲的旋律悠扬动听，而韩宝仪的演唱更加深情且动人。她用她独特的嗓音唱出了对于过去的时光的一种留恋和感慨，让人在聆听中不禁陷入到对于往

0: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What time is now？
1: 是上午11点，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和悦电台旅游广播。
2: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3: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2: 溺水事故揪人心，
3: 河源海事提醒您：
2: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3: 1，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2: 2，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3: 3，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2: 4，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3: 5，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2: 6，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3: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2: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4: 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推动宪法深入人心。
5: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6: 安全用电很重要，家里有电动车的不要在楼道间家里充电，更不要撕拉电源。记得进门前把充电的小车及时拔掉电源，不要忘记给家里的父母、小孩和自己都检查一遍防火安全。正确使用电器产品，电动车请勿室内充电，不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外出要关闭电源开关，用电不当极易引发火灾。多学消防知识，多一份安全保障。
7: 万绿湖水色如碧，温润出妩媚的草叶和花冠，桂秀晴岚，清澈的下午。

0: 枝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迷醉在小茶城的风景里。978旅游调频印象记，花枝方玉满，湖心月正圆。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一路有老歌，经典老歌的韵味是永远不可替代的，越听越有味道。一首歌，一段故事，
2: 梦给他
3: 也要让万万冰冰冰冰
2: 茶姑。
1: 978一路有老歌。

0: 时代，每个人的心中都有那么几首歌，因为他们像老朋友，陪伴我们走过风风雨雨。而提到华语乐坛的常青树，庾澄庆绝对是不可忽视的名字。
1: 除非是你的温柔不做别的追求，
0: 他那独特的嗓音以及演绎还有多变的音乐风格，让无数听者为之倾倒。欢迎您收听97.8一路有老歌，今天我们就来听庾澄庆的歌。

1978为您推荐庾澄庆1989年让我一次爱个够。这首歌是庾澄庆的代表作之一，发行在1989年，当前奏一响，那激昂的旋律就仿佛能够瞬间点燃你内心的激情。整首歌词呢非常直白，讲述了对于爱情的渴望与执着，让人不禁跟着节奏去摇摆，大声唱出心中的爱。你是否也曾经有过让我一次爱个够的冲动呢？

欢迎您继续收听97.8，这首歌来自庾澄庆《情非得已》。提到情非得已，就不得不提那部经典的偶像剧《流星花园》。作为该剧的插曲，这首歌呢，旋律非常温柔，歌词也非常深情，成为了当时无数人心中的情歌典范。而在当年，剧方的希望主题曲能够贴合道明寺和山菜从误会到相爱的青涩情感，传递一种心动却犹豫的青春的悸动感。而该曲团队呢，最终交出了《情非得已》，轻快的旋律，细腻的歌词，完美契合了剧中少年恋爱的甜蜜与忐忑，成为了一代人的青春记忆。97.8，这一时段我们来听

欢迎您继续收听97.8，我是主持人飞扬。这首歌来自于哈林、庾澄庆《春泥》。歌曲呢收录在2003年6月2号索尼音乐发行的音乐专辑《哈林天堂》当中。这首歌呢由伊能静作词，哈林作曲，吴庆龙编曲。该首歌曲呢也是这张专辑

最后一首完成的歌曲，并且作为专辑的强力主打推出。而在当年，伊能静呢，在看到一篇有关于她的失实的报道后呢，痛哭，在庾澄庆的陪伴下创作了该首歌曲。歌曲的名称《春泥》，取自《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庾澄庆呢，在演唱该首歌曲时呢，用吟唱诗句般的状态，将不放弃爱情的希望演唱而出，一字一句饱含深情，从声音中延伸出浓郁且强烈的情感。

978这时段我们来听哈林庾澄庆《热情的沙漠》。这首歌呢，发行在1995年哈林夜总会当中，由李杰星填词，加赖邦彦谱曲，王志平编曲，庾澄庆的代表作之一了。这是一首充满摇滚精神的歌曲，他的嗓音非常的激昂，将沙漠的广袤与热情展现在我们的面前。歌词中充满了对于自由的向往和对于生活的热爱，让我们在听的过程当中有一股无形的力量感，因为他是用火辣辣的方式去表达自己的爱意。而且这首歌呢很容易上口，加上庾澄庆略带搞怪的表情和唱法，使得这首歌在当年也是非常受欢迎。哈林庾澄庆《热情的沙漠》。

97.8，这时段我们来听庾澄庆《静静的》。这首歌呢是偶像剧《深情密码》的片头曲，也是《流星花园》主题曲《情非得已》之后的另外一个作品。唱一首简单的歌，写一张简单的纸条，是静静的想要表达的。因为《深情密码》这部电视剧的女主呢是一个不会说话的哑女，她虽然说沉默无言，却情深无比。爱一个人不一定需要言语的表达，只要静静的爱对方就能够感受到就足够了。如同这首静静的歌词里写的那样，静静的手牵手是最简单的梦。

97.8，欢迎您继续收听，我是主持人飞扬。这首歌来自于庾澄庆《快乐颂》。作为一首欢快的歌曲，旋律还有歌词都让人觉得眼前一亮，在当时成为了庾澄庆在众多作品中的一抹亮色。庾澄庆用他那充满活力的嗓音，将快乐还有幸福呢传递给每一个

0: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1: 大家好，我是河源检查小龙宝，快乐过暑假，安全伴你行。暑期孩子使用电子产品时间增加，网络诈骗和沉迷风险明显上升，同学们要牢记三不一多准则：陌生链接不点击，陌生来电不轻信，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坚决不私自进行游戏充值或给主播打赏，不随意添加陌生网友，更绝不私下见面。遇到不良信息或诈骗套路，不要慌张，第一时间告知家长处理，自觉做到绿色、文明、健康上网。远
2: 爸爸妈妈，爸爸获得金奖了！
3: 哇，真棒！那是什么奖呀？
2: 全国无偿献血奉献奖金奖。爸爸，献血也可以拿奖啊？
4: 当然了，这是国家专门设置用来奖励多次志愿无偿献血的人。金奖说明已参加无偿献血达40次以上哦。
5: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6: 你每买一瓶洗发乳，都在帮助河源朗香致富。
7: 这是同是绿茶原浆洗发乳，来自东源箭头，源成普前农户的诚意。企业连续10年帮扶550万元，是广东省重点扶贫龙头企业。
6: 他们把最好的茶叶磨成原浆，复配7味本草，做成天然洗发乳，不用护发素，头发自然蓬松。
7: 同是良品，天然好物，活动促销价180元两瓶，238元三瓶，不满意7天可退。电话3606-997-1382938，8478。
8: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9: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8: 溺水事故揪人心，
9: 河源海事提醒您：
8: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9: 1，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8: 2，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9: 3，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8: 4，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9: 5，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8: 6，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9: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8: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10: 坚持正确导向。

0: 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
1: 如果我知道那是我最后一次见你，我一定会多看你几眼。我发现这个世界真的很大，没有刻意的见面就再也见不到了。
2: 喂，你去哪儿？
1: 我要去一个很远的地方。
2: 如果你能见到他的话，帮我告诉他我很爱他。
1: 978想要和你见一面。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一路有老歌，经典老歌的韵味是永远不可替代的，越听越有味道。一首歌，一段故事，
4: 梦给他
3: 一路有老歌。

0: 欢迎收听一路有老歌，我是主持人飞扬。这一时段我们来听1985年12月林子祥在华纳唱片所发行的专辑《诱惑》当中的一首歌曲《千支针刺在心》。
1: 你何故牵走了我的一颗心，更何故竟不顾以行。
0: 这首歌曲呢，发行在1985年底的专辑，是林子祥的第11张录音室专辑。无论是唱片封面还是歌曲的流行度，都略输给前后推出的创作歌集和最爱，算是他的换挡休整之作。专辑当中，《千支针刺在心》是他的第一主打歌，同样是由他本人作曲，但却只在当年爬升到了榜单的第10位。从歌曲后续的影响力以及受到欢迎程度，千支针刺在心虽然说要胜过他的那首《这一个夜》。

而林子祥很擅长的中国风小调曲式，舒缓讨喜入耳耐听的旋律，再加上郑国江一文一白的歌词，以真为演，将爱海里的挣扎写得让人动容，再加上他本身唱得驾轻就熟，有歌声更有画面，在这样的诱惑之下，如果还不能做到一听亲情，那在当年来说可以说是铁石心肠了。这一时段我们来听1985年林子祥《千知真刺在心》。

竟毁碎我的心。难道那些快乐不再令你留下，空醉月

0: 1986年5月，由吕方演唱，只因我太痴。
1: 原来是寄爱你后，没有说你不知。
0: 吕方和张学友几乎是同时期出道的两个人，他们在85年的首张专辑都获得了巨大成功，年底呢一起站上了双十大的颁奖台，双双都拿到年度十大金曲。而在1986年联手的七场双星演唱会，更让他们成为当时香港歌坛最耀眼的新星。

0: 尽管后续的发展呢，远远他是不如张学友的，但吕方的歌声和唱功还是让很多的乐迷们都记住了这个身材不高、长相平平但唱功了得的实力唱将。
1: 受了苦你不知，爱好比一张沙纸。
0: 这首歌呢是李小田的旋律，保持了他一贯的高水准，递进式的起伏，而动静不大但后劲十足。郑老师的歌词呢很符合吕方的人设，把明知爱意得不到回应却依然愿意放出一切的小人物的单恋之苦传递出来。而吕方的演唱也没有辜负这样的用心的旋律和歌词，用他的深情诠释让我们再次感受到了那个痴情小厮的魅力。1986年5月，同名专辑当中，吕方演唱《只因我太痴》。

0: 欢迎收听一路有老歌，我是主持人飞扬。1987年11月，蔡国权《人墙》。
1: 没法知道命中的风浪。
0: 作为一位难得的唱作歌手，蔡国权在百花齐放的港乐黄金岁月当中，留下了很多传唱至今的经典歌曲。而那些中国风的小调旋律，尽管风格很类似，但是却能够击中歌迷听歌的偏好点，随手拈来就是一段悦耳旋律，就可以轻松地捕获听者的心，屡试不爽。好听易唱成为他作品的突出标志，看似简单，实则呢不容易。

86年到90年所出过的专辑当中，有一张专辑呢是在88年的最后一班轮渡，它呢是和向雪怀所合作的这首《人墙》。填词风格多面向的向雪怀没有辜负蔡国权的旋律，用他独特的视角写出了他心中那个不愿意随波逐流，不断地突破自我，起跌不惧，略带孤高之感的蔡国权。不过我们也非常好奇，如果这首歌换成蔡国权自己来填词的话，他会怎样来落笔呢？

相较于欧美，早期日本对于华语音乐的影响更加深刻，就像这首《任时光流逝》，不论是原曲还是在国语和粤语改编，早已经成为时代的经典，历经近50年仍然传唱不衰。而温拿最早将它改编成英文歌，但流传度呢并不高，反而是同年的改编的国语版本才开启了它在华语歌坛的传奇经历。风中

万沙浪和尤雅之后，很多歌手呢都陆续的翻唱过，包括原曲在内的众多版本，可能很多人最喜欢的还是这首《让一切随风》。虽然出现的最晚，但他的姗姗来迟却是为了等待黄沾的歌词和钟镇涛的成熟，只有他最贴合原曲的旋律和创作意图。

0: 钟镇涛的演唱在某种程度上也超越了池田研二，毕竟两人在唱的时候年龄和经历都不尽相同。而这首歌要能够唱出味道，最需要的就是时间和生活的沉淀。
1: 心里冷风吹散了梦，
0: 这一时段我们来听钟镇涛1987年由宝丽金唱片发行的专辑《听涛》当中的《让一切随风》。

0: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1: 我是公民学校学生何仁超，现在是中午12点。阅读使人充实，让人增长智慧。
2: 儿子，等一下爸爸，我进去血站办件重要的事。
3: 爸爸，你要去干嘛？
2: 我去献血，医院里有很多病人，受伤的人急需血液才能活下去，这是爸爸能为他们做的一件小事。
3: 哦，就像超人帮助别人那样。
2: 对，虽然不是每个人都能飞，但每个人都可以通过献血成为帮助别人的超人。
0: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4: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5: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4: 溺水事故揪人心，
5: 河源海事提醒您，
4: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5: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4: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5: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4: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5: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4: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5: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4: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0: 好消息，河源食品顶茶叶自产同事绿茶原浆洗发乳，电台听众专属福利，原价180元一瓶，现在电台听友福利价180元，等于买一送一，到手两瓶，238元到手三瓶，更实惠。真茶叶磨粉复配七味本草，去屑止痒，控油蓬松，减少掉发，广东省重点龙头企业出品，用得放心。马上拨打13829388478找黄女士，地址中山大道三友村东门同氏食品顶茶叶公司。
6: 大家好，我是河源检查小龙宝，快乐过暑假，安全伴你行。在家玩耍时，小朋友们要牢记不攀爬阳台、飘窗和栏杆，杜绝高空抛物，不随意玩弄打火机、刀具、电器和燃气，掌握基本用电用火知识。独自在家时，无论陌生人以什么理由敲门，一律不要开门。家长们要定期检查电路、燃气和厨卫设施，及时排除隐患，常态化做好居家安全监护。只有细节到位，才能全方位守护孩子居家平安。
7: 清晨捡一小片阳光，涂上新鲜的草莓酱，再配一杯温热的牛奶，啊呜，美好的一天从早餐开始。
8: 午后捡一小段阳光铺在办公桌上，枕着松软的味道眯个慵懒的小觉，工作也没那么糟糕。
9: 黄昏捡一小块阳光装在精致的礼物盒里，然后带着它赴约，堵车途中想象你收到礼物的惊喜。
10: 978一剪阳光，留存一小片光明，温暖一整片回忆。978和你

0: 建网络安全，共享网络文明。
1: 这里是 FM97.8 河源旅游广播。

0: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共同奋斗。
1: 八月，走好自己的路，与万事言和，静品人间烟火，闲看万事匆匆。八月，和你最爱的九七八，且行且看且从容。

0: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1: 一个人，一间公寓，一只猫，一架钢琴，两只皮箱，两条街角里徘徊，两只鸡蛋的早餐，三张发黄的照片，三个好朋友，三段刻骨铭心的爱情，四个背包，四大箱 CD， 四季分明的心情，五颜六色的墙壁，五彩缤纷的年纪，六本挚爱的书，六段珍贵的回忆，还有七天的工作，不错的心情，每天都是新的一天。FM 97.8，每天和你

0: 和九七八漫游河源。
1: 在河源有赏不完的客家风情，阅不尽的山水田园风光，吃不完的客家美食小吃。
0: 九七八欢迎你来到客家古邑万绿河源。

0: 12:30，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和悦电台旅游广播。
1: 古人早用茶汤养发，千年后的今天，河源人自己的骄傲，同是绿茶原浆洗发乳，把高山生态茶园的紫茶、绿茶磨成真原浆。
2: 原料来自东源县箭头镇石坪顶茶叶基地，复配七味本草、无硅油、无硫酸盐，温和清洁，去屑止哑。
1: 省级扶贫龙头企业良心出品，180元直接得两瓶，238元得三瓶还包邮，七天内不好用，无条件退。
2: 咨询电话：3606-99713829388478，地址：中山大道三友村东门，同是石坪顶茶叶公司。
3: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4: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3: 溺水事故揪人心，
4: 河源海事提醒您：
3: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4: 1.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3: 2.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4: 3.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3: 4.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4: 5.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3: 6.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4: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3: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5: 浅唱半江水，悠然小茶城。我们只经过了几场花开，几场叶落，千年前的落雨就飘到了眼前。醉意是桥灯火尽，闲来茶暖岁月长。978旅游调频，青春季，还未遇见，便已。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

0: 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和园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 和园旅游广播。

0: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共同奋斗。
1: 八月，走好自己的路，与万事言和，静品人间烟火，闲看万事匆匆。八月，和你最爱的九七八，且行且看且从容。

0: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1: 清晨捡一小片阳光，涂上新鲜的草莓酱，再配一杯温热的牛奶，啊呜，美好的一天从早餐开始。
2: 午后捡一小段阳光，铺在办公桌上，枕着松软的味道，眯个慵懒的小觉，嗯，工作也没那么糟糕。黄昏捡一小块阳光，装在精致的礼物盒里，然后带着它赴约，堵车途中想象你收到礼物的惊喜。
3: 978一剪阳光，留存一小片光明，温暖一整片回忆。978和你在一起。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0: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What time is now?
1: 是中午13点，这里是 FM 97.8，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2: 清晨捡一小片阳光，涂上新鲜的草莓酱，再配一杯温热的牛奶，啊呜，美好的一天从早餐开始。
3: 午后捡一小段阳光，铺在办公桌上，枕着松软的味道，眯个慵懒的小觉，嗯。工作也没那么糟糕。
4: 黄昏，捡一小块阳光，装在精致的礼物盒里，然后带着它赴约。堵车途中，想象你收到礼物的惊喜。
5: 978，一捡阳光，留存一小片光明，温暖一整片回忆。978，和你在一起。

0: 建网络安全，共享网络文明。
1: 这里是 FM97.8 河源旅游广播。

0: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1: 八月，走好自己的路，与万事言和，静品人间烟火，闲看万事匆匆。八月，和你最爱的九七八，且行且看且从容。

如果有些人在不经意间成为你的力量，那么请你相信，在某些时刻，你也曾成为别人的力量。请你不要让他们失望，最重要的是，不要让自己失望。九七八，只希望你好，越来越好。

0: 灵火无情，防为主，毁灵有罪，法必究。
1: 小时候，阳光的味道就是妈妈的味道，哪里有妈妈，哪里就有可口的饭菜，哪里就有温馨的叮咛，哪里就有温暖的怀抱。
2: 妈妈，妈妈，你终于回来了。
3: 什么小妈妈呀？
2: 小，特别小。
1: 后来有了自己的小家，阳光的味道就是家的味道。家虽然简单，可却是我疲惫身心停靠的港湾，是我忙碌的心灵释放的家园。在经历了许久的阴霾之后，阳光的味道就是幸福的味道。夏日阳光的惊险如雨一样倾盆地泼在温暖的土地上，牵牛花在泥巴上缠绵盛开，合欢树上鸟雀追逐。愿我们每个人也都阳光明媚，做个有阳光味道的人吧。九七八绽放季，属于你我的夏日阳光。

1978在路上，看日落与海，写信给春夏秋冬，与万水千山相逢，畅快地像万绿湖里的风一样自由。这是我的1978。

0: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1: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2: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1: 溺水事故揪人心，
2: 河源海事提醒您：
1: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2: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1: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2: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1: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2: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1: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2: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1: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3: 高山之上，云深之处，河源山水的自然意志无法改变。和978一起，去热爱，去绽放，去自由自在的活。我在河源，听你爱听的978。
4: 你睇下嗰座粒星星，嗰粒咧，再细嗰粒咧。我听人讲，天上边有粒好细好。

月，走好自己的路，与万事言和，静品人间烟火，闲看万事匆匆。八月，和你最爱的九七八，且行且看且从容。

浅唱半江水，悠然小茶城。我们只经过了几场花开，几场叶落，千年前的落雨就飘到了眼前。醉意是桥灯火尽，闲来茶暖岁月长。978旅游调频，青春季，还未遇见。

在这里，在河源，你我尽情奔跑。九七八陪你看车水马龙，人来人往。当你卸下一身的疲惫，你会发现停下来皆是温柔。此刻和九十七点八的相遇，就是一场注定的浪漫。

0: 愁是美。
1: 安全带，生命带，驾车出行莫忘安全。
2: 浅唱半江水，悠然小茶城。我们只经过了几场花开，几场叶落，千年前的落雨就到了眼前。醉意是桥灯火尽，闲来茶暖岁月长。978旅游调频，青春季还未遇见便已想念。

0: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What time is now？
1: 现在是下午14点，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2: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3: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2: 溺水事故揪人心，
3: 河源海事提醒您，
2: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3: 1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2: 2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3: 3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2: 4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3: 5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2: 6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3: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2: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4: 头发一天就油，头屑像下雪，越洗掉越多，别乱折腾了，用同氏绿茶原浆洗发乳，高活性茶多酚、花青素复合七味本草，平衡头皮水油，强韧发根。很多单位同事用完反馈，头皮干净了，掉发少了，不用护发素也顺滑。广东省重点农业龙头企业生产，限时体验，180元买一送一，238元到手3瓶，更划算。电话3606-99713829388478，地址中山大道三友村东门同氏食品鼎茶叶公司。告别油腻，养出黑亮秀发。
5: 3分钟说健康，河源德康医院。
6: 苏秋中副主任医师，中国老年保健协会肿瘤多学科诊疗分会常务委员，广东省湛江市医学会肿瘤放射治疗分会常务委员，粤西肿瘤治疗专家库专家，从事肿瘤放化疗临床工作35年，擅长常见肿瘤如鼻咽癌、食管癌、肺癌、头颈部肿瘤、妇科肿瘤等诊断及鉴别诊断，在肿瘤的化疗、放疗及免疫靶向等方面有着独到见解。
7: 3分钟说健康，大家好，我是德康医院肿瘤科苏秋中主任。今天我们一起用3分钟了解放射治疗全流程。当医院建议患者做放射治疗的时候，很多朋友会感到既陌生又紧张，会有很多疑问，如放疗要多久、放疗痛吗、怎么做等等。今天让我们用3分钟彻底搞清放疗全流程。首先是我们会为您量身定制的准备工作，第一步是体位固定，用不遮挡射线通过的特殊材料为您制作专属体位固定模具，确保每次治疗姿势保持一致。第二步是影像扫描，就像拍照一样完成 CT 扫描，医生据此绘制您的治疗图纸。第三步是计划制定，我们的专业团队将用最快的时间为您设计精准的放疗方案，一般是1到2周，如遇特殊情况，我们会争分夺秒，力争1到2天完成。第四步就是正式开始放疗了，整个治疗过程就像做 CT 检查，首先是放疗摆位，我们会通过帮助您躺到治疗床上，用 CT 扫描时的定位标记对准摆位激光线，然后治疗机就像会画画的大相机慢慢转动为您治疗。工作时间您可能会听到嗡嗡的声音，在整个治疗过程中，我们都会在隔壁通过摄像头和麦克风全程守护着您，治疗过程中全程无痛，您保持自然呼吸就好。每次放疗用时大概在10分钟左右，躺在床上休息一下，时间很快就过去了。放疗结束后没有任何辐射残留，您可以正常接触家人，保持良好的作息时间，治疗区域的皮肤避免抓挠暴晒。在放射治疗期间，一般每天治疗一次， 每周治疗5天，持续治疗4到6周，

0: 就像每天上班打卡一样。最后请大家记住，放疗有任何疑问都可随时联系我们。三分钟说健康，我是德康医院肿瘤科苏秋中医生，再会。
1: 嗨，下午好，九七八陪你慢慢走，伴你一路畅通。九七八，总有美好在路上。九七八陪你的周一，
2: 闹钟在敲我。
1: 九七八和你的周二，
2: 放马过来吧。
1: 九七八等待的周三，
2: 我是自愿上班的。
1: 九七八惊喜的周四，
3: 还有48小时2880分钟。
1: 九七八期待的周五，
3: 前方是周六，
4: 严禁拥堵。哇，
1: 九七八快乐的周六，
3: 都长这么大了，在休假这件事上还是一如既往的藏不住开心。
1: 九七八静悄悄的周日，
3: 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周一。
1: 周一到周日，九七八，听你想听，爱你所爱，
5: 为美味带来希望与温暖。
1: 听广播，我最爱九七八。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一路畅通下午版。欢笑相随，乐享生活。河源旅游交通广播 FM97.8，一路畅通下午版，我来喽！最搞笑的娱乐脱口秀，最口水的话题八卦阵，最新鲜的 K 歌体验。
6: 我多想能多陪你一场，
7: 把前半生的风景对你讲。
1: 以娱乐的名义挑逗你的神经，上班路上一起嗨起来，
5: 超级明星
1: 九七八一路畅通下午版，快乐不停歇。

来自蔡依林的一首 Play Will Pay。 哎呀，不得不说啊，这个看了蔡依林广州围场演唱会，真的特别的感叹她现场啊，毕竟年近五十的年龄，然后唱跳完全是一个人唱跳了两个多，差不多近三个小时，这种感觉还真的是特别特 特别的棒。而且这大概也是我看了那么多次演唱会第一次是在连续几趴的时候，看台的观众一样都是全部站起来哈，大家一起来嗨，这个氛围，这个感觉真的是特别的棒啊。北京时间来到下午的2:11 FM97.8 河源电台旅游交通广播，这里是一路畅通下午版，欢迎各位的锁定收听，我是焦阳。首先提示大家，行车安全最为重要，如果说您有及时的路况信息的话，欢迎通过微信的语音或者是文字的形式直接分享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978河源旅游广播。来关注一下啊，这个天气还是比较热的，最近咱们广东的温度持续的是在36度左右，像今天全天的最高温度36度，体感温度37度，目前室外的实时温度是在33度。昨天下午4点，新丰江水库结束本轮防洪调度，关闭三孔闸门，停止泄洪。那么本次泄洪的持续时间是6天，累计泄洪1.78亿立方米。目前新丰江水库的水位已经是回落至了汛限水位以下哈，截至到昨天下午的4点，水库水位为114.078米，水流域防洪风险降低，后续呢将会转入常态化水量调度。好的，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一路畅通下午版，欢迎大家，我是焦阳。特别提示大家哈，如果说有及时的路况信息的话，可以通过微信的语音或者是文字的形式进行实时的分享。那么记者从国铁广州局了解到，受到台风白海豚登陆影响，今天杭深铁路往杭州方向的部分列车停运，同步加开深圳广州至福州厦门方向的列车。那么沪昆高铁往杭州上海方向部分列车停运，同步加开广州长沙至南昌方向的列车。

0: 花呀。
1: 这是爸爸拿到无偿献血金奖的时候拍的照片，这是一份荣誉，代表爸爸献的血可以帮助几十个人呢。
0: 几十个人？
1: 对呀，也许有刚出生的宝宝，有受伤的工人，还有像爷爷之前做手术时候需要用血的人，能帮助到他们，爸爸很骄傲，爸爸会一直坚持下去。
0: 爸爸，我支持你。
2: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3: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2: 八月，出去走走吧，在路上，也许你会遇到比我更有趣的声音。啦啦啦
4: 啦，然后在黄昏的晚霞渐渐消散时，忘了我。
2: 但九七八的祝福，
4: 在八月为你继续送上。
5: 一座城，一条路，一段温柔的午后时光。
6: 听河源，听风景，听一路畅通的美好。
5: 行走在城市之间，感受生活的温柔与浪漫。
6: 穿梭在旅途之中，遇见不一样的风景与心情。
5: FM 97.8，河源电台旅游广播，周一至周五下午2点到3点，
6: 一路畅通下午版。用心陪伴每一段出行，
5: 愿你前路平坦，心中温暖，一路顺畅，
6: 一路畅通，一路相伴。

好的，北京时间来到下午的2:17，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一路畅通下午版，欢迎大家的持续关注。提醒大家啊，逐渐迎来上班的高峰期，请注意行车安全。如果说路途当中有及时的路况信息的话，您可以通过微信的语音或者是文字的形式进行实时的分享。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呢是978河源旅游广播。那么今天到12号啊，我市将会持续炎热的天气，间中呢会有局部的分散雷阵雨。全市最高气温在36度，特别提示大家一定要注意防暑降温，及时的补充水分。接下来关注一下电影方面的消息。根据网络平台的数据，截至目前呢，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85亿元，单日票房连续30天破1亿元，观影人次超2.33亿，总场次超3041万。我今天特别想跟大家来分享一部，这个正式上映时间是在明天哈，目前是在点映时间，就是由沈腾主演的《欢迎来到龙餐馆》。我昨天看了这部电影哈，可能大家会本以为沈腾会演的是一部喜剧，但是没有想到这是一部极致的反差，特别催泪的电影，就是那种异国他乡的陌生羁绊，乱世之中的彼此救赎，平凡人在绝境里的生出的微光，一句好好吃饭好好活着，这种这个电影看了确实是特别特别的催泪哈，就是也可以说算是沈腾颠覆的形象，演活了我们大时代之下小人物的挣扎与坚守。这个片子真的我是蛮推荐大家看，但是不建议大家带太小的孩子看哈，太小的孩子可能他真的理解不了这部电影的这个内涵，理解不了他所想要表达的意思，战争年代的那种想要图和平，尤其是可能啊，为人父为人母的家长们看了之后应该会有更大的感触吧。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 Beyond《阿玛尼》。

我昨天在看《欢迎来到龙餐馆》这部电影的时候，本能就想到的是 Beyond 乐队的这首《阿玛尼》啊。那说到演员沈腾，其实这部剧也算是试图撕掉他喜剧标签来冲击正剧，我觉得还是挺成功的。因为这部剧呢，它是导演和编剧将战争的残酷和美食的治愈融为一炉，笑着笑着就哭了。就是当你在看剧的时候，比如说像我昨天看剧的时候，我脑子里就想的啊，我好久没有吃东北菜了，像拔丝地瓜，这个地三鲜，还有松鼠鱼，哎，就是看着看着我就特别特别想吃东北菜。那么当你看到剧情之后，慢慢又真的就是特别特别的感人。炮火中的一盘烩饭不仅是果腹之物，更是乱世里的人性微光。那说到演员沈腾啊，他已经是成为了中国影史首位主演电影票房突破400亿的演员。那么最新累计的票房目前是已经更突破到了415亿，可以说是断层领跑。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一路畅通下午版，欢迎大家的持续关注，我是骄阳，在周一至周五下午的2点到3点钟陪伴大家在行车路上。现在啊，正值暑假，接下来呢，我们还是要提醒家长，虽然这个事儿吧，它是一个成年人哈，但是我觉得咱们各位家长也要提醒，尤其是家里比较小的孩子啊，要格外的注意，不要将一些异物吞进嘴巴里，或者是不小心的这个误吞哈。那么最近的云南一名36岁的男子，他是反复出现了恶心呕吐9天，家属呢就带着他到当地的医院去检查，结果腹部 X 线片影像当中显示有大量的这个条状啊、点状金属、高密度影密密麻麻分布在这个男子的腹部。询问病史之后得知，这个患者既往呢是患有精神疾病，并且存在异食行为。然而呢，这些异常行为是十分隐蔽的，家

鼠之前是从来没有发现它反复去吞食铁钉或者是一些金属的这种物品，也无法确定这些异物是在多长时间内分多少次吞下的啊。那么这些异物中呢，是有大量的铁钉、螺丝等尖锐物品，它们已经进入到消化道，并且随着胃肠蠕动不断的改变位置，一旦刺穿消化道壁，可进一步导致出血、穿孔、腹膜炎、腹腔感染，甚至是危及生命。那么经过团队密切的配合，手术顺利的成功哈，大量金属异物被成功取出，是有181颗铁钉，最长的大概是9厘米，加上螺丝啊、螺母垫片、硬币等等这些异物，总重量大约有1公斤，患者术后恢复良好，情况稳定。那么医生提醒，吞食异物，尤其是像金属或者是锐器等等之后，不要盲目的认为体积小就能自行排出。那么消化道存在贲门、幽门、回盲瓣以及结肠生理弯曲等多处狭窄，那么异物呢是容易嵌顿，如果说异物比较锐利或者滞留时间长，可能会造成食管或肠壁划伤啊、穿孔，进而引发腹膜炎，甚至是危及生命，所以说要及时的就医哈。那么特别提醒各位家长，现在暑假期间孩子的暑期安全是格外的重要，尤其是家里比较小的孩子，那尤其是在没有这个家人啊，比如说一眼没有关注到的时候哈，要格外注意一些小的容易吞咽的食物，哎，尽量的还是放的高一点，放在孩子碰不到的地方。好的，时间下来到下午的2:26，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 FM97.8 河源电台旅游交通广播，周一至周五下午2点到3点为您直播带来的一路畅通下午版。此时此刻上班的高峰期，我们来关注一下破碎的梦。他说，杨姐姐，为什么我回老家了都还能听到你的声音呢？你真是无处不在。你回老家，你也是在河源啊，这个我们的频率也是可以覆盖到的，对不对？在河源市内，不单纯是在市区啊，你老家难道是离开了河源吗？好，那么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听到孙燕姿《年轻无极限》。

0: FM 九七点八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1: 爸爸，那个车是干什么的呀？怎么那么多人在排队？
2: 是献血车，里面的叔叔阿姨把自己的血捐出来，送给医院里生病需要帮助的人。
1: 他们好勇敢。
2: 对呀，一点点爱心就能成为别人的英雄。爸爸每年也会参加献血，今天你就陪老爸一起去吧。
1: 好呀好呀，爸爸，你是我的英雄。
3: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4: 你每买一瓶洗发乳，都在帮助河源老乡致富。
5: 这是同是绿茶原浆洗发乳，来自东源箭头，源成莆田农户的诚意。企业连续十年帮扶550万元，是广东省重点扶贫龙头企业。
4: 他们把最好的茶叶磨成原浆，复配7味本草，做成天然洗发乳，不用护发素，头发自然蓬松。
5: 同是良品，天然好物，活动促销价180元两瓶，238元三瓶，不满意7天可退。电话3606-997-1382938，8478。
6: 大家好，我是河源检查小龙宝。快乐过暑假，安全伴你行。快乐暑假不只有玩乐，更要有自律和健康。同学们要科学规划假期生活，规律作息，早睡早起，坚持户外运动，做到劳逸结合，改掉懒散拖延的坏习惯。家长们要珍惜亲子时光，多沟通，多倾听，及时疏导孩子的负面情绪，用心呵护孩子心理健康，同时做好夏季卫生防护，防蚊消杀，规避常见传染病，让我们同心协力，陪伴孩子度过一个平安、充实、向阳成长的暑假。
7: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8: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7: 溺水事故揪人心，
8: 河源海事提醒您：
7: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8: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7: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8: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7: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8: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7: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8: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7: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9: 内部消息稳赚不赔，
5: 小心是杀猪盘陷阱。陌生金融精英带你玩的小众平台，前期盈利都是假象，大额投入后必卷款跑路。河源市公安局提醒您：正规投资无捷径，高收益必伴有高风险。不下载陌生 APP， 不向私人账户转账，守住辛苦钱，幸福不打折。
10: 下午好，九七八陪你慢慢走，伴你一路畅通。九七八，总有美好在路上。
11: 我们的目标不是每天都过得快乐，
12: 而是能和自己的情绪共处。
13: 我爱你，不是说说而已。
10: 九七八知道，每一天不会都是美好的日子，
12: 但我们要保持平和，
10: 不让那些糟糕的人和事影响此刻的心情。爱听九七八，就从此刻开始。
14: 听广播，我最爱九七八。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一路畅通下午版。欢笑相随，乐享生活，河源旅游交通广播 FM 97.8，一路畅通下午版，我来喽。最搞笑的娱乐脱口秀，最口水的话题八卦阵，最新鲜的 K 歌体验。

0: 乐的名义挑逗你的神经，上班路上一起嗨起来，
1: 超级明星
0: 九七八一路畅通，下午版快乐不停歇。好的，北京时间来到下午的2:35，一路畅通下午版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大家好，我是焦阳。公安机关网安部门依托净网2026专项行动，持续严厉打击编造、传播、涉讯等这些涉灾网络谣言违法犯罪活动。那么今天啊，公安部网安局再次公布了15起典型案例。接下来我们还是要来跟大家说一说哈，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这个大家不信谣不传谣。我们先来关注一起深圳的一位网民陈某斌，男，36岁，为了博取关注，吸粉引流，剪辑拼接美国飓风肆虐致城市严重损毁的现场画面，在抖音平台发布，并谎称系台风红霞灾情现场，误导大量网民关注和讨论，造成部分当地民众恐慌，扰乱公共秩序。目前的陈某斌已经被属地公安机关依法行政处罚。说到这个事儿，刚才呢刚好在广告时间哈，我就看了一下视频号，大概是因为这两天我总看白海豚的这个一些信息，然后就给我推了一条视频，我一看这个明显啊，就是有问题的一条视频。为了博流量，因为属地它的 IP 是在重庆，那么一是没有受到影响，二是那个门窗存在很大的问题，所以一看啊，就是现在大家为了吸粉博流量，哎，有引关注，结果就发各种各样可能不太实的信息。再来关注另外一条啊，这个是网安局公布的，同样是深圳的网民陈某如，男，37岁，为了博取关注，吸粉引流，利用 AI 工具将深圳市发布的台风天配送安全通知进行篡改，并且将篡改后的通知截图在微信平台散布，误导大量网民关注和讨论，影响防汛救灾工作正常开展。目前陈某如已经被属地公安机关依法行政处罚。我只读这两个公布的典型案例哈，这个公安部网安局一共公布了15起典型案例。在这里呢，我们还是要提醒大家，网络不是法外之地，我们作为每一位网民，我们不信谣不传谣。现在呢好像已经到了这个流量，大家为了博取关注，为了流量，为了引流，为了吸粉，真的有点不择手段了。那么我们还是要说点积极向上正能量的啊。那么现在呢，我们大家经常都说，哎，特别喜欢用搭子这个词，比如说上班搭子、旅游搭子、吃饭搭子等等。那么接下来跟您分享一对学习搭子，这对学习搭子真的是值得我们各位孩子们来学习学习啊。今年高考广州六中的周海明和胡顺佳的分数呢都是690分，他们呢一个选了北大读化学，一个上了清华学物理。哇，这个清北的高材生哈，这两个人呢不仅是同桌，还是每天至少跑5公里的运动搭子。两位同学的友谊呢是源于中考之后的化学竞赛集训。周海明说啊，胡顺佳是我高中3年的挚友，也是我高三备考最好的搭档，我们一同吃饭，高三一同跑过690公里，一同考出690分。谈起两个人如何成为跑步搭子，周海明介绍呢，一开始他是自己一个人跑，胡顺佳很有毅力，最终呢是成为了能够坚持一直跑下去的同伴。胡顺佳说，他通过跑步让自己静下心来学习和思考，也让自己有了相对健康的身体素质。采访最后啊，这两位同学是互相寄予在各自领域继续努力争取拿诺贝尔奖。哎，这样的搭子真是值得我们孩子们来学习啊。积极向上的搭子真的是能够让我们成为更好的自己。

好的，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一路畅通下午版，欢迎大家的持续关注，我是骄阳，周一至周五下午的两点到三点钟陪伴大家在行车路上。那么还是要提醒大家哈，今天到十二号我市持续炎热的天气哈，全市最高气温是达到36度，像今天的最高温就是在36度，我们的体感温度34度，目前室外的实时温度呢是在34度左右哈，我们体感温度是37度。好，

那么接下来还是要关注一下，在昨天下午香港多地是气温达到37摄氏度或以上，截至昨天下午的3点半，香港天文台总部录得最高气温36.9摄氏度，这也是1884年开台观测记录以来的最高气温。上水方面呢，则是录得最高气温39.8摄氏度，这也是香港天文台自设置自动气象站以来在香港地区录得的最高记录了。这也是受到台风白海豚的影响啊，这个香港天文台总部录得1884年开台以来的最高气温。确实啊，台风白海豚把广东给热化了。前段时间很多人说，哎，来广东避避暑，现在真的广东是要注意啊，防晒防暑降温很重要。好的，一路畅通继续陪伴大家在行车路上。那么也要特别提示到收音机前的各位车友们啊，我们除了这个自身的驾驶安全之外呢，咱们也要文明驾驶，不要加塞儿抢行。

那么根据中央气象台的预报，12号之后哈，白海豚残余环流或将与中纬度天气系统相结合，会给华北地区带来一轮较强降水过程。所以说也要提醒哈，在10几号如果说有去华北一带的朋友，要是及时的关注天气变化。

上周呢，我们已经迎来了立秋天气，朋友圈里呢，很多人都晒出了秋天的第一杯奶茶，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喝呢？但是对于现在这个，比如说如果人到中年了哈，咱们还得抗糖，少加点糖哦。那现在呢，正是夏秋换季，气候呢，它会从湿热逐渐的转为燥热，那咱们的饮食也得跟着换换思路。除了适当的多喝水以外呢，建议大家还应该要经常吃一些这个能够防燥的食物哈，帮助我们防燥的食物，第一个就是梨。梨呢清甜多汁，它的含水量超过85%，这样是有助于补水润燥。而且呢，梨还富含膳食纤维，其中的不溶性膳食纤维含量比较高，能够促进肠道运动的能力很强。像咽喉干燥啊、便秘便干的朋友，非常适合多吃点梨。第二类呢，就是银耳。从营养的角度来看，银耳富含银耳多糖，那么这种碳水化合物会吸附很多的水分子，延缓水分的排泄速度，所以说啊，银耳被视为润燥佳品。第三就是荸荠啊，也就是马蹄。那么它的肉质洁白，汁多味甜，富含黄酮类、多糖类等这些活性成分，有助于抵抗慢性炎症。那需要特别提醒大家的就是，这个荸荠呢是生长于水田中，皮儿上呢是会聚集有害有毒的生物排泄物和化学物质，还可能会有寄生虫，所以说哈，是不建议大家生吃，最好是去皮之后煮熟了来食用。最后一类呢，就是百合，富含多糖，能够润滑黏膜，有助于缓解干咳、口干等这些不适。其膳食纤维含量也是比较高的，除了能够润肠通便，还可以提供持久而稳定的饱腹感，有助于减少两餐之间的零食的摄入。哎，大家有没有发现，刚才给您介绍的这几样食物，它都是白色食物哈？那立秋之后呢，建议大家可以多吃这四种白色食物。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一路畅通下午版，欢迎大家持续关注周一至周五下午的两点到三点钟陪伴各位在行车路上。如果说您有及时的路况信息，可以通过微信的语音或者是文字的形式直接分享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978河源旅游广播。

抱冬瓜的方式。那么抱冬瓜呢，冬瓜确实是挺凉的，但是在这儿呢，我们也要特别提示大家哈，冬瓜它确实是有一定消暑作用的，含水量达到 95% 到 96%。 那么在室温下，温度呢要比周边的环境低个3到5度，所以你抱着冬瓜，哎，确实是可以通过皮肤传导热量实现物理降温，我们的体感会觉得比较清凉。但是呢，从中医的角度来说哈，抱着冬瓜只是能够暂时缓解暑热，冬瓜性质它是属于寒凉的，那像我们的胸腹部长期紧贴冬瓜的话呢，寒凉之邪容易侵入到体内，可能会出现腹胀啊、腹痛、食欲下降等这些脾胃受寒的表现。所以说哈，这个哪怕抱冬瓜降温这个邪修，咱们也不建议大家长期抱着冬瓜消暑，更不推荐晚上睡觉的时候全程贴着冬瓜呀。2:46，接下来与你分享到张栋梁小乌龟。

0: 月，出去走走吧。在路上，也许你会遇到比我更有趣的声音。
1: 然后在黄昏的晚霞渐渐消散时，忘了我。
0: 但九七八的祝福，
1: 在八月为你继续送上。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平安之声》。交警方动态，讲解安全防范常识，宣传法律法规政策，介绍先进人物典型，关注交通路况。河源市公安局、河源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平安之声，让我们共创平安河源，构建和谐交通。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锁定由河源市公安局河源广播电视台联合打造的普法栏目平安之声，我是主持人焦阳。眼下呢正值暑假，出境旅游、港澳研学、亲子短途跨境出行迎来高峰，很多河源市民啊集中扎堆办理护照、往来港澳通行证、往来台湾通行证。不少人呢只知道跑大厅提交材料，却不清楚证件办理使用背后有明确法律约束。那么本期平安之声，我们就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境入境管理法》，把暑期证件合法办理的硬性规定、常见误区、违规后果一次性讲清楚。首先呢，来和大家明确法律的底层逻辑。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境入境管理法不仅规范边检查验、出入境通关行为，同时对中国公民申领、换发、补发、使用出入境证件作出强制性规定。任何虚假申报、骗取签注、违规使用证件的行为都将面临行政处罚，留下终身出入境不良记录。来与大家分享一则全国移民管理部门通报的典型案例。一名外地市民计划绕道前往境外参与赌博，为了顺利获取出境签注，刻意隐瞒真实出行目的，向出入境受理窗口虚构商务考察行程，还伪造了虚假的行程单、酒店预订单。在口岸出境查验时，边检部门通过数据比对发现行程不实，当即作废其签注，并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境入境管理法》相关条款予以罚款处罚。该条违法记录直接录入移民管理系统，后续多年申请各国签注、再次办理出境签注均被严格审核，甚至拒签，得不偿失。那么这个案例呢，也提醒我们，办证第一原则就是如实申报。那么接下来，来分人群为大家讲解市民实操办理须知。第一，成年人常规办证要求。河源户籍居民可在全市任意出入境受理大厅预约办理护照、港澳通行证及各类签注，填写申请表时出行目的必须真实，旅游就申请旅游签注，探亲就申请探亲签注，绝对不能编造商务、劳务、学术交流等虚假理由骗取出入境签注。同时牢记一个硬性通行规则，绝大多数国家和地区要求入境时护照剩余有效期必须超过6个月，如果护照仅剩2-3个月到期，即便证件在有效期内也会被目的地拒绝入境。另外，护照内页出现涂鸦、撕页、污渍、边角破损，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境入境管理法》规定，属于无效证件，无法正常通关，出行前一定要仔细检查。第二，重点讲解家长最关心的未成年人办证规则。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境入境管理法》配套实施细则，未满16周岁未成年人申请出入境证件，必须由法定监护人陪同到场办理，还应提交监护证明，如出生证明、户口簿等，以及监护人的居民身份证或者护照等身份证明及复印件。监护人无法陪同的，可以委托他人陪同，但还应当提交监护人委托书，以及陪同人的居民身份证或者护照等身份证明。 如果是离异家庭单独带孩子出境，建议提前准备抚养权相关证明材料，避免在境外口岸或者航空公司值机环节受阻。未成年人出入境证件有效期仅为5年，很多家长容易忽略到期时间，建议每年暑假提前核查，临近到期及时换发，不要等到临近出发才匆忙补办，耽误出行计划。还有一个实用的提醒，法律不强制未成年人出境必须监护人同行，但低龄儿童不建议独自跨境出行，如果委托亲友代为陪同出境，务必提前准备中英文版本的监护人同意书，随身携带备查。最后画几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境入境管理法明令禁止的红线行为。一是严禁出租、出借、出售本人护照、往来港澳通行证等出入境证件，一旦证件被他人用于偷渡、跨境赌博、电信网络诈骗、资金走账等违法犯罪活动，证件本人需要承担连带法律责任。二是禁止涂改、剪改、伪造、变造出入境证件，轻则给予行政拘留和罚款，情节严重的将触犯刑法，追究刑事责任。三是不要相信网络上所谓内部加急签注、特殊过关通道、违规挂靠签注的非法中介，所有操作均违反法律规定，极易造成个人财产损失和证件作废。合法办证、规范用证是平安出境的第一道法治防线。本期平安之声带大家学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境入境管理法当中关于出入境证件办理的核心要求。感谢您的收听，平安之声，我们下期再会。
4: 我是九七八小粉丝，谢谢。我最喜欢听九七八了，九七八总有美好在路上。

0: 水游泳。
1: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0: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1: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0: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1: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0: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1: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2: 清晨捡一小片阳光，涂上新鲜的草莓酱，再配一杯温热的牛奶，啊呜，美好的一天从早餐开始。
3: 午后捡一小段阳光铺在办公桌上，枕着松软的味道眯个慵懒的小觉，工作也没那么糟糕。黄昏捡一小块阳光装在精致的礼物盒里，然后带着它赴约，堵车途中想象你收到礼物的惊喜。
4: 978一剪阳光，留存一小片光明，温暖一整片回忆。978和你在一起。

0: 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
1: 这里是 FM 97.8 河源旅游广播。

0: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1: 八月，走好自己的路，与万事言和，静品人间烟火，闲看万事匆匆。八月，和你最爱的九七八，且行且看且从容。

0: 和九七八漫游河源。
1: 在河源有赏不完的客家风情，阅不尽的山水田园风光，吃不完的客家美食小吃。
0: 九七八欢迎你来到客家古邑万绿河源。

0: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1: 浅唱半江水，悠然小茶城。我们只经过了几场花开，几场叶落，千年前的落雨就飘到了眼前。醉意是桥灯火尽，闲来茶暖岁月长。978旅游调频，青春季，青春季，还未遇见，还未遇见，便已

和九七八在路上看日落与海，写信给春夏秋冬，与万水千山相逢，畅快地像万绿湖里的风一样自由。这是我的九七八，也是你的。

行我就翻字典，听一听年轻人的音乐，跳他们跳的舞，虽然每个动作精确的依然会老土，太多年的经验应该没问题，但是已经太久不唱跳了，体力怎么比，不是我不情愿，所以有招数不累。

浅唱半江水，悠然小茶城。我们只经过了几场花开，几场叶落，千年前的落雨就到了眼前。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浅唱半江水，悠然小茶城。我们只经过了几场花开，几场叶落，千年前的落雨就飘到了眼前。醉意是桥灯火尽，闲来茶暖岁月长。九七八旅游调频，青春季，还未遇见，便已。

0: That was good.
1: 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推动宪法深入人心。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 河源旅游广播。

八月，走好自己的路，与万事言和，静品人间烟火，闲看万事匆匆。八月，和你最爱的九七八，且行且看且从容。

0: 高山之上，云深之处，河源山水的自然意志无法改变。和九七八一起，去热爱，去绽放，去自由自在的活。我在河源，听你爱听的九七八。
1: 你睇一个做粒星星，我粒咧，再食我粒咧。

FM97.8 在路上，看日落与海，写信给春夏秋冬，与万水千山相逢，畅快地像万绿湖里的风一样自由。这是我的九七八，

浅唱半江水，悠然小茶城。我们只经过了几场花开，几场叶落，千年前的落雨就到了眼前。醉意是桥灯火尽，闲来茶暖岁月长。九七八旅游调频，青春季还未遇见便已想念。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月，走好自己的路，与万事言和，静品人间烟火，闲看万事匆匆。八月，和你最爱的九七八，且行且看且从容。

浅唱半江水，悠然小茶城。我们只经过了几场花开，几场叶落，千年前的落雨就到了眼前。醉意是桥灯火尽，闲来茶暖岁月长。九七八旅游调频，青春季还未遇见便已想念。

0: 胆去走你的路，去你的那座山，去你想去的山顶。九七八就在你旁边的山上，一起攀登，不用特意说什么，我们都能看见彼此。九七八，好相见，好久不见。
1: 我点成你走，你都几好到人，仲有好。

0: 高山之上，云深之处，河源山水的自然意志无法改变。和九七八一起，去热爱，去绽放，去自由自在的活。我在河源，听你爱听的九七八。
1: 你睇一个做粒星星，嗰粒咧，再食嗰粒咧。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被惬意叫醒，用安逸入眠，美好在你身边。和 FM 97.8一起感受美好生活，享受当下时光。听97.8，是我的97.8，也是你的。

0: FM 九七点八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1: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2: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1: 溺水事故揪人心，
2: 河源海事提醒您：
1: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2: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1: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2: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1: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2: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1: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2: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1: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0: 浅唱半江水，悠然小茶城。我们只经过了几场花开，几场叶落，千年前的落雨就到了眼前。醉意是桥灯火尽，闲来茶暖岁月长。九七八旅游调频，青春季还未遇见便已想念。

0: 建网络安全，共享网络文明。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 河源旅游广播。

月，走好自己的路，与万事言和，静品人间烟火，闲看万事匆匆。八月，和你最爱的九七八，且行且看且从容。

唱半江水，悠然小茶城。我们只经过了几场花开，几场叶落，千年前的落雨就飘到了眼前。醉意是桥灯火尽，闲来茶暖岁月长。978旅游调频，青春季，青春季，还未遇见，还未遇见，便已

0: 和九七八漫游河源。
1: 在河源有赏不完的客家风情，阅不尽的山水田园风光，吃不完的客家美食小吃。
0: 九七八欢迎你来到客家古邑万绿河源。

0: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1: 清晨捡一小片阳光，涂上新鲜的草莓酱，再配一杯温热的牛奶，啊呜，美好的一天从早餐开始。
2: 午后捡一小段阳光，铺在办公桌上，枕着松软的味道，眯个慵懒的小觉，嗯，工作也没那么糟糕。黄昏捡一小块阳光，装在精致的礼物盒里，然后带着它赴约，堵车途中想象你收到礼物的惊喜。
3: 978一剪阳光，留存一小片光明，温暖一整片回忆。978和你在一起。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0: 97.8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1: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2: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1: 溺水事故揪人心，
2: 河源海事提醒您：
1: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2: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1: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2: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1: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2: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1: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2: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1: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3: 好消息，河源食品顶茶叶自产同事绿茶原浆洗发乳，电台听众专属福利，原价180元一瓶，现在电台听友福利价180元，等于买一送一，到手两瓶，238元到手三瓶更实惠。真茶叶磨粉复配七味。

0: 平安回家没有意外。
1: 一个一停二看三通过是家人最安心的动作。
0: 河源公安局提醒您，
1: 遵守交通规则，能过更长久快乐的时光。
0: 路口减速慢行，能减少父母孩子的负担。
1: 安全行车，能更快回家，陪在爱人身旁。
0: 978陪你的周一，
2: 闹钟在敲我。
0: 978和你的周二，
2: 放马过来吧。
0: 978等待的周三，
3: 我是自愿上班的。
0: 978惊喜的周四，
1: 还有48小时2880分钟。
0: 978期待的周五，
1: 前方是周六，严禁拥堵。哇，
4: 978快乐的周六，
1: 都长这么大了，在休假这件事上还是一如既往的藏不住开心。
0: 978静悄悄的周日，
1: 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周一。
0: 周一到周日，978听你想听，爱你所爱，
5: 为满月带来希望与温暖。
6: 接下来要播放的是一路畅通，一路有你。
7: 自盘古开天辟地，茫茫宇宙中这颗古老蓝色星球，经历无数的寒暑秋冬，任凭世间万物变迁，斗转星移，山呼海啸，山无棱，天地合，才有978。每周一到周五17点到19点台播出的一路畅通一路有你又开播喽哦，准备好了吗？
8: 我爱的节目
9: 开始啦！

今天是2026年8月10号，星期一，农历的6月28。结束忙碌的周一工作日，相信不少朋友都在路上。此刻，欢迎您收听《一路畅通，一路咬你》。最近呢，咱们河源白天的高温持续，傍晚没有烈日暴晒。此刻呢，暑热未退。那么各位呢，路上行车一定要注意安全。日子呢，已经走到8月中旬，立秋已经过去。暑气依旧还在，但秋天已经悄悄在路上。虽然我们不明显，但是忙归忙，也别忘了抽空放缓脚步，来感受周一的一路畅通。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飞扬，感谢您关注。

0: 轻捻纸笔，娓娓道来一段遐想，犹如晚风旧梦中哼唱，和九七八慢悠悠品味，光阴飘渺，当下又将是新的旅程。和河源电台97.8，解锁崭新的开始。
1: 我是97.8。

天气早知道，出行至冷暖。全国天气整体呈现北涝南热的格局，北方、华北、黄淮、东北多地呢是阵雨的天气，雷阵雨，局地有暴雨，出行容易遭遇突发的降雨。而长江流域、华南大范围的高温盘踞，广东、广西、福建、海南维持着高温闷热模式，西北大部分地区晴天干燥，昼夜温差大，西南四川、云南一带呢多分散型的阵雨。近期全国多地的对流天气活跃，自驾跨省出行的朋友一定要提前留意沿途的雨天的预警信息，避开积水路段。本周的前半段依旧是高温发力，周二以多云暴晒为主，最高气温将会冲至37度加。从周三开始天气转折，粤北、粤东率先会迎来雷阵雨，周四周五全省大范围降雨上线，小雨阵雨轮番登场，气温小幅度回落至33度上下，高温稍微有一点点缓解。近期常备晴雨伞，晴天遮阳，雨天挡雨。最后我们来关注河源今晚的天气。根据短时天气预报，今晚多云无雨，不用担心半路淋雨堵车。傍晚17点到19点，29到33度，微风1到3级，空气质量优。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一路畅通天气资讯。

0: 高山之上，云深之处，河源山水的自然意志无法改变。和978一起，去热爱，去绽放，去自由自在的活。我在河源，听你爱听的978。
1: 你看一下那座星星，我的呗，就是我的呗。

0: 明堂，天上边有粒好细好细嘅星咧，上边净系住住一个小王子，佢每日就净系照顾住佢最爱嘅一朵花。
1: 978预防溺水宣传，欢迎您继续关注97.8。这一时段我们为您播出的是预防溺水知识宣传。游泳时发生了抽筋怎么办？肌肉痉挛俗称抽筋，是肌肉不由自主的强制性的收缩。一旦发生抽筋，首先我们要保持镇静，千万不要慌张着急，可以叫人来施救或者进行自救。第一点，手指抽筋时将手握成拳头，然后用力张开，这样迅速分替做几次，直到解脱为止。第二，一个手掌抽筋时，另外一个没有抽筋的手掌来用力的压抽筋的手掌，并且做震颤的动作。第三，上臂抽筋时要握拳并尽量的屈肘，然后用力的伸直，反复几次。第四，上腿或脚趾抽筋时，先吸一口气，仰卧水上，用抽筋的肢体对侧的手握住抽筋的脚趾，并且用力地向身体方位拉，另一只手压住抽筋的一侧肢体的膝盖上，帮助关节伸直，连续做几次，直到解脱。
2: 浅唱半江水，悠然小茶城。我们只经过了几场花开，几场叶落，千年前的落雨就到了眼前。醉意是桥灯火尽，闲来茶暖岁月长。978旅游调频，青春季还未遇见，便已想念。
3: 妈妈，今天你去献血了，会疼吗？
4: 一点都不会，就像被小蚊子叮了一下。
3: 你为什么要去献血呀？
4: 献血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人呀，就像你双膝摔倒需要帮助一样，医院里也有很多病人需要血液才能恢复健康，妈妈的一点血也许能挽救一个生命。
3: 嗯，我以后也要捐，像妈妈一样做好事。
5: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1: 即将收听到的是一路有老歌，经典老歌的韵味是永远不可替代的，越听越有味道。一首歌，一段故事，
6: 梦给他也悠悠弯弯冰
1: 冰，一路有老歌。

0: 准点，欢迎大家这一时段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飞扬。今天我们不聊遥远的经典，只聚焦那些刻在青春里的华语流行金曲，那些可能跟着我们的 MP3 循环藏在各自本地的旋律，一想起呢就拉回到年少时光。这一时段呢，我们来听歌，这首歌来自于孙燕姿，没时间。
1: 瞬间来到夏天，
0: 孙燕姿的歌声从来都是干净利落，直抵人心，而这首没时间呢，却是用直白的歌词唱出了都市人的真实的心境，那就是忙碌里的遗憾，奔波当中的期许。简单的旋律藏着最戳心的生活感，是属于孙燕姿独有的清爽力量。一起来听没时间。

0: 欢迎继续回来，刚听完孙燕姿的《清爽洒脱》，接下来这首呢是藏满深情的陪伴，那就是林俊杰《你都在》。JJ 的声音呢是温柔又有力量，而这首歌呢唱出了最踏实的暖意，无论岁月变迁，风雨来袭，总有一个人始终在身旁。旋律呢可以说是舒缓又治愈，将冬日暖阳把陪伴的美好唱得淋漓尽致，这就是林俊杰独有的温柔质感。
1: 犹如一

音乐不停，回忆继续，接下来解锁一首充满希望的旋律，来自于萧亚轩《未来》。 Ella 的歌声的自带洒脱和果敢，这首《未来》节奏轻快，而歌词呢也充满力量，它是在告诉我们不必畏惧前路，勇敢奔赴就有希望，也是当年陪伴无数人追梦的励志金曲，满是青春的憧憬。

换一个风格就换一种心情，听一场舞台上的深情独白，来自于潘玮柏《小丑》。潘帅向来以嘻哈快歌出圈，而这首《小丑》呢却尽显细腻，用小丑的视角呢唱着藏在笑容背后的孤独与真心。

0: 九七点八
1: FM 九七点八
0: 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1: 旅游广播。
2: 古人早用茶汤养发，千年后的今天，河源人自己的骄傲，同是绿茶原浆洗发乳，把高山生态茶园的紫茶、绿茶磨成真原浆。
3: 原料来自东原县箭头镇石坪顶茶叶基地，复配七味本草、无硅油、无硫酸盐，温和清洁，去屑止哑。
2: 省级扶贫龙头企业良心出品，180元直接得2瓶，238元得3瓶，还包邮，7天内不好用，无条件退。
3: 咨询电话：3606-9971382938-8478，地址：中山大道三友村东门，同是石坪顶茶叶公司。
4: 爸爸，针头比恐龙的牙齿还尖吗？
5: 闭上眼睛，想象你的奥特曼能量注入血袋，这袋血液正在飞向医院拯救小战士。宝贝，给勇敢爸爸带上热血侠臂章吧。
4: 我长大了也要像爸爸一样当热血超人。
2: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6: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7: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6: 溺水事故揪人心，
7: 河源海事提醒您：
6: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7: 1、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6: 2、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7: 3、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6: 4、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7: 5、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6: 6、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7: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6: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8: 大家好，我是河源检查小龙宝。快乐过暑假，安全伴你行。快乐暑假不只有玩乐，更要有自律和健康。同学们要科学规划假期生活，规律作息，早睡早起，坚持户外运动，做到劳逸结合，改掉懒散拖延的坏习惯。家长们要珍惜亲子时光，多沟通，多倾听，及时疏导孩子的负面情绪，用心呵护孩子心理健康，同时做好夏季卫生防护，防蚊消杀，规避常见传染病。让我们同心协力，陪伴孩子度过一个平安、充实、向阳成长的暑假。
9: 河源华达汽修，一类资质品牌企业，技术实力雄厚，服务河源30年，是您身边的汽车养护专家，为您提供一站式汽车养护服务。华达汽修老城店，源城交警大队右侧，理工店河源理工学校西门右侧，24小时服务热线189-0263-1393。
2: 3分钟说健康，河源德康医院。
10: 河源德康医院消化内科主任林作良，河源市医学会消化内镜分会会员，毕业于广东医学院，从事消化内科工作20余年，擅长消化道常见病的内镜诊断及治疗，如消化道息肉及早癌的内镜治疗、食管胃底静脉曲张内镜下套扎止血等。
11: 据2022年国家癌症中心的数据显示，结直肠癌和胃癌已经成为中国第2和第3大高发的癌症。胃肠镜检查是发现胃肠道疾病，尤其是发现早期癌症无可替代的镜标准。随着消化道肿瘤发病率的提升，胃肠镜检查的患者日益增多，但一提到胃肠镜检查，很多人的第一反应就是痛苦、难受和恐惧。但随着医学技术的发展，临床上越来越追求舒适化的检查，从而有了无痛胃肠镜检查。那么到底什么是无痛胃肠镜呢？无痛胃肠镜检查安全吗？无痛胃肠镜其实也就是麻醉胃肠镜，在检查前通过静脉注射一种起效快、有效时间短、作用确切的麻醉药物，让患者进入深度睡眠，受检者在舒适无痛的睡眠中充分放松，消除恐惧感和不适感。检查者可以在无抗拒状态下无死角的观察胃肠，使内镜检查与治疗操作得以顺利进行，结束后便可苏醒，整个检查过程中只需要10到20分钟左右。对于那些心理紧张、胆怯的患者，无痛胃肠镜是最 佳的选择。无痛胃肠镜安全吗？在整个检查过程中都有经验丰富的麻醉医生和检查医生全程参与，诊室内配有高端的麻醉机和心电监护仪，以便麻醉医生实时监测患者的生命体征，给患者使用的麻醉药品安全性很高，具有代谢迅速、安全可靠、副作用小的药理特性。同时在这里特别提醒有胃肠疾病家族史的人需要注意，定期做好胃肠检查，关注自身健康。当经常出现恶心、烧心、反酸、食欲下降等消化道症状时，需要及时就医。特别是对于40岁以上年龄人群而言，建议至少要做一次胃肠镜检查，可有效筛查疾病，在早期就进行干预治疗。像我们医院的内镜室就配备了国内先进的高清放大内镜，可内镜像放大80倍，能更细致地观察病灶，是胃肠道疾病非常好的检查手段。三分钟说健康，我是河源德康医院消化内科林作良医生，下期再会。
2: 这个夏天，繁茂的榕树上的蝉鸣
3: 鸣出了热闹的盛夏，
2: 车窗外的风拂过身边，
3: 美好如期而至。
2: 八月和978相遇在夏天，
12: 你必须熬下去，是必须，懂吗？
2: 此刻和978相遇在夏天，
3: 而978的夏天从未结束。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一路有老歌，经典老歌的韵味是永远不可替代的，越听越有味道。一首歌，一段故事，一路有老歌。

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飞扬。这首歌来自于 Jolin 海盗。Jolin 这首海盗呢，堪称华语流行音乐的经典之作了，编曲华丽又有层次感，而律动呢可以说是动感十足，搭配着他灵动的嗓音，把神秘又热烈的氛围感拉满。节奏一响，是不是立马想律动了？是当年横扫榜单的爆款金曲，可以说百听不厌。

查某。

接下来我们要领略国风流行的极致经验，来自于王力宏，花田错。王力宏将中国风和流行音乐的完美融合，京剧唱腔搭配现代编曲，古典韵味和时尚感的碰撞，旋律婉转又有记忆点，把传统故事唱出了新意，堪称国风流行的标杆之作。一起来细品《花田错》。

0: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1: 晾晒的衬衫兜住整个夏天的风，把落叶夹进日记本第97页，用咖啡香熨平皱巴巴的时光。这里是 FM97.8，把黄昏切成小块，蘸着星光，慢慢的品味生活。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一路畅通美食文化。一城山水滋养一方味道，一方味道沉淀千年刻魂。河源镶嵌在东江之畔，万绿湖边的客家古意，青山为屏，碧水为脉，客家人从中原一路南迁，把故乡的念想、迁徙的坚韧、土地的感恩全都揉进了一日三餐、一粥一饭、一板一酿里。我们不谈浮华盛宴，只讲烟火人间。循着东江的风，跟着食材的香，一起走进河源客家美食的深处，读懂食物里藏着的迁徙史、家园情、匠心味。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一路有美食》，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飞扬。在客家饮食的世界里，有一道味道跨越千年从未改变，它不是山珍，不是海味，却被客家人奉为

为饮食之魂，乡愁之本，它就是东江酿豆腐。追溯它的故事，要回到遥远的唐宋，那是一个战火纷飞、民不聊生的时代。中原百姓为了生存，举足南迁，一路越五岭，涉江河，最终在越东的青山之间停下脚步，成为今天的客家人。中原故土，最暖的是烟火，最亲的是饺子。每逢佳节，一家人围坐包饺子，是刻在骨血里的仪式感。可来到岭南，气候湿热，不产小麦，面粉珍贵如金，思念无处安放。思念故土的客家人，望着东江清水，本地的黄豆，灵光一现，用豆腐当皮，用鲜肉做馅儿，把中原饺子的心意酿进一方豆腐里。从此，酿豆腐三个字成了迁徙路上的味觉寄托，一代代传下来，从农家灶台走到客家宴席的中央。酿豆腐是客家饮食的灵魂，老话讲无酿不成席，它不只是一道菜，更是客家人不忘本源、随遇而安、重情重团圆的文化图腾。逢年过节，祭祖待客，游子归家，桌上必有酿豆腐。一块方正豆腐，藏着中原的根、东江的水、客家人的情，一口下去是团圆，是安稳，是无论走多远都忘不了的家乡味。豆腐就是岭南的面皮，肉馅就是中原的心意，把思念包进去，把乡愁酿进去，把团圆藏进去，一块小小的酿豆腐就这样诞生了。它不是简单的食物，它是迁徙者的答卷，是异乡人的故乡，是客家人不忘来路、不改本心的文化图腾。在客家地区，自古便有无酿不成席、无豆腐不客家的说法。祭祖有它，过年有它，嫁娶有它，游子归家更要有它。一块方方正正的豆腐，象征客家人正直、敦厚、踏实、安稳的性格。一口温热软嫩的滋味，是家的味道，是根的味道，是无论走多远都能够瞬间唤醒记忆的味道。我们来说它的形，酿豆腐的形态朴素、端庄、沉稳，方块整齐，边缘圆润，不尖锐，不张扬，像极了客家人低调内敛的品格。内馅儿微微鼓起，饱满而不夸张，透着手工的温度和生活的温柔。它不追求华丽，不讲究雕琢，足以以最本真的姿态呈现出人间烟火最动人的模样。再看它的颜色，煎制过的酿豆腐外皮呈现出温润的金黄色，油亮而不腻，柔和而不艳，内里的豆腐依旧洁白如玉，嫩如凝脂，金黄与洁白相互映衬，温暖治愈又耐看，让人一看就心生安稳。它的颜色是岁月的颜色，是家常的颜色，是烟火的颜色。它的香是酿豆腐的香气，是缓缓散开慢慢渗透的，不浓烈，不刺鼻，
却温柔而坚定。

香清雅，肉香醇厚，葱香清爽，三者相融，像一阵轻轻的风拂过心间。那是灶台的气息，是母亲留下来的气息，是童年最安心的味道。闻着它，人就静下来，心就暖起来。咬上一口，舌尖轻触，外皮微焦，带着一点点烟火的焦香。再往里，豆腐嫩的几乎要融化，软滑润绵，入口即化。肉馅儿鲜而不腥，香而不腻，咸淡恰到好处。豆香的清，肉香的醇，汤汁的鲜，在口中层层绽放，不惊艳，不浓烈，却绵长，温暖，踏实，安心。这就是客家味道，温和醇厚，内敛长久。它不刺激你的味蕾，却能够稳稳占据你的心。一块酿豆腐藏着千年迁徙的故事，一块酿豆腐装着客家人最深的乡愁。它告诉我们，真正的味道从不是奢华，而是心安。真正的文化从不是张扬，而是传承。真正的故乡从不是距离，而是味道。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味美食藏一段时光。东江的水，万里湖的风，客家千年的文化与深情，都藏在这一口人间烟火里。感谢您收听本期的一路美食，我们下期继续的寻味河源。

0: 看，那是早餐店蒸笼腾起云朵形状的早安。
1: Good morning。
0: 你听，那是广场公园偶然听见的笑声。此刻你在下班，放轻松。FM 九七点八提醒您，不必追赶秒针的脚步，最好的光景正在路上，等待与你温柔相认。

0: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What time is now?
1: 是18点，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2: 河源华达汽修一类资质品牌企业，技术实力雄厚，服务河源30年，是您身边的汽车养护专家，为您提供一站式汽车养护服务。华达汽修老城店，源城交警大队右侧，理工店河源理工学校西门右侧，24小时服务热线189-0263-1393。
3: 爸爸，你今天又去献血啦？
4: 是呀。
3: 听奶奶说献血会伤身体的，要吃几个大母鸡才能补回来。
4: 傻孩子，没这回事，血液它是可再生的，科学献血不仅不会影响健康，还会带来一些好处，如促进新陈代谢，更重要的是捐献的血液可以帮助到用血的人，甚至可以挽救他们的生命。
3: 原来是这样啊，那我长大了也要跟你一样去献血。
0: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5: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6: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5: 溺水事故揪人心，
6: 河源海事提醒您，
5: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6: 1、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5: 2、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6: 3、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5: 4、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6: 5、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5: 6、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6: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5: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

0: 你别笑。
1: 不加塞，懂礼让，不乱停，好好开车才能畅通回家。
2: 河源公安提醒您，文明交通，平安出行。
3: 九七八陪你的周一，
4: 闹钟在敲我。
5: 九七八和你的周二，
6: 放马过来吧。
5: 九七八等待的周三，
7: 我是自愿上班的。
5: 九七八惊喜的周四，
2: 还有48小时2880分钟。
5: 九七八期待的周五，
2: 前方是周六，
8: 严禁拥堵。
9: 哇，九七八快乐的周六，
2: 都长这么大了，在休假这件事上还是一如既往的藏不住开心。
5: 九七八静悄悄的周日，
2: 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周一。
5: 周一到周日，九七八听你想听，爱你所爱，
1: 为美味带来希望与温暖。接下来要播放的是一路畅通一路有你。
10: 自盘古开天辟地，茫茫宇宙中这颗古老蓝色星球，经历无数的寒暑秋冬，任凭世间万物变迁，斗转星移，山呼海啸，山无棱，天地合，才有九七八。每周一到周五17点到19点台播出的一路畅通一路有你又开播喽哦，准备好了吗？
11: 我爱的节目
12: 开始啦！

今天又来到了星期一，8月10号，幕府将近，暑热呢尤甚，多补水，慎贪凉。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一路畅通，一路有你。今天来到了8月10号的星期一，农历的6月28。今天呢，距离2026年中秋节还有46天，距离全年结束还有143天。

0: 旅行，回味，你需要一个声音朋友时刻陪伴。 FM97.8 河源电台旅游交通广播，用声音传递幸福，始终陪你在路上听风景，做你的私人电台。
1: 聪明的小朋友，不喜欢九七八的一路畅通。

根据中央气象台消息呢，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是强台风级，中心呢已经在昨天17:30之前后呢，在浙江省的台州玉环市呢坎门街道沿海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呢是14级。具体到咱们河源，根据河源市气象台预计呢，本周前期我市呢最高温度呢将会在36度左右，而且呢前期是高温炎热天气维持，当中会有短时的雷雨天气。后期呢雷雨呢是非常明显，并且伴有雷电、短时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高温有所缓解。市气象部门的天气预报显示呢，10号到12号我市天气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午后局部有短时雷阵雨，降雨范围小，持续时间短，降温效果呢非常的微弱。全市气温稳定偏高，空气湿度大，昼夜闷热感明显，高温天气将持续笼罩全市。而目前河源市高温橙色预警信号仍然在生效当中，天气呢持续炎热，需要注意防暑降温和做好防溺水工作，更需要注意防短时的大风导致的树木、厂房、工棚、临时构筑物、户外广告牌等倒塌风险。户外活动、农事作业、高空作业等应该注意避开雷雨时弹，防范雷击灾害。

0: 有时闷了，临时搭上不知去向的列车，随便到哪喝杯咖啡，突然觉得这才叫生活。八月和 FM 97.8，燃烧你的小宇宙吧。
1: 聪明的小朋友，不喜欢978的一路畅通。
2: 这种天气呢是最容易中暑的，如果说是发现有人中暑的话，应该迅速的把中暑人员呢转移到室温低于20度的房间，脱去多余的衣物，将冰袋呢置于患者腋下、颈侧和腹股沟来降温。再来呢，头部可以捂上冷毛巾，可以用冰水或冷水进行全身擦浴，有条件的话可以用降温毯来降温。当然了，不要快速的降低体温，当体温呢是降至38度以下时，要停止一切冷敷等强降温的措施。如果说中暑的人呢有意识，可以为其补充这个电解质的水分，但不宜过多，适当即可。对于重度中暑人员，应该立即拨打120或者是直接送往医院。搬运的过程当中应该用担架运送，千万不要让中暑人员进行步行。气温攀升，溺水呢也进入到高发季节，池塘、河流、水库还有沟渠等户外水域可能会成为孩子们贪玩戏水的去处，但风险的隐患也暗藏在其中。各位家长朋友要紧绷防溺水这根弦，加强防溺水教育，告诫自家孩子不要到河边湖边嬉戏，防止发生溺水事故。

0: 和九七八漫游河源。
1: 在河源有赏不完的客家风情，阅不尽的山水田园风光，吃不完的客家美食小吃。
0: 九七八欢迎你来到客家古意万绿河源。
2: 聪明的小朋友，都喜欢九七八的一路畅通。

0: 沿江路电脑城对面往茶山公园市政府方向的车多。近日，河源公安交管部门的联合雷霆护航专项整治行动，组织多部门多警种密切协作的方法，通过各渠道线索进行研判分析和视频追踪，查处了多起飙车炸街、非法改装等违法行为，查扣机动车一批，查处多个非法改装窝点。
1: 希望我能在你的身边为你擦干泪。
0: 非法改装、飙车等违法行为的危害，首先是危害公众安全，用于炫技、竞速的摩托车、电动摩托车均是通过非法手段进行改装，动力系统和制动系统都超过原车的负荷，存在极大的安全隐患，极容易发生交通事故。第二个呢，就是噪声严重扰民，非法改装之后的车辆发动机、排气管产生的噪音，通过正常人生活的合理范围，影响居民的正常生活和休息。第三是扰乱社会秩序，非法改装飙车的行为不但是违反法律法规，还影响车辆和行人的正常出行，严重破坏道路交通秩序和社会公共秩序，影响社会的稳定和安全。

不仅的非法改装车辆违法，飙车炸街同样违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相关规定，以寻求刺激、发泄情绪、炫酷取乐、耍威风等为目的，无事生非、借故生非、追逐正常行驶车辆，或者有其他追逐他人行为，在城市主干道、学校、医院、密集人群的居住地、省市党政机关驻地等区域，或者是周边道路快速行驶，制造轰鸣噪音等，非法改装机动车，或者在机动车上安装使用高音喇叭、大功率音响，在城市主干道、学校、医院、密集人群居住地和省市党政机关驻地等区域或周边道路轰鸣疾驰的，以上行为均是构成寻衅滋事违法行为，情节严重的将会被公安部门处以10日以上15日以下的拘留，可以并处1000元以下罚款。飙车炸街绝非炫酷，而是严重扰民、污染环境的违法行为。道路绝非炫技场，任何车辆都必须遵守交规，安全文明驾驶。

在河源朝暮更迭的烟火里，我们认真生活，努力地奔赴山海，却常常在忙碌着工作，固定的圈层当中错过了一场场温柔的相遇。很多优秀的单身青年守着热爱的城市，踏实地奔赴生活，却苦于社交圈子小，交友渠道少，日复一日的两点一线，让心动迟迟未抵达，让美好缘分迟迟未相遇。由河源市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河源市高新区管委会、河源市民政局、河源市总工会、共青团河源市委员会、河源市妇女联合会指导，河源广播电视台独家主办的官方公益品牌活动“恋上河源”，全市青年婚恋交友系列活动“七夕专场”全程火热招募。本次系列活动的是公益活动，立足于河源婚俗改革、移风移俗工作，深耕新时代文明风尚，摒弃低俗交友模式，倡导文明婚恋、简约婚俗、健康婚恋观，抵制高价彩礼，弘扬优良的家风家教。七夕浪漫专场就在8月19号。8月19号，下周三，相约在河源希尔顿酒店，以星河为媒赴七夕之约，完整浪漫流程。

氛围感浪漫。愿所有的相遇皆有温柔回响，愿每一位嘉宾都能够收获美好与惊喜，奔赴属于自己的甜蜜未来。在这里呢，我们不止于牵线交友，更希望让每一位和缘的单身青年勇敢的追爱，真诚的相爱，正向的待爱，在遇见伴侣的同时读懂家庭的意义，在这座温暖的城市扎根安居，双向成长。本次活动呢是打造常态化、全覆盖、多元化的交友体系，告别单次活动的短暂相遇，全年浪漫不打烊。针对的是机关干部、医护教师、企业人才、青年骨干等群体，定制专属联谊专场，细分年龄圈层，精准匹配圈层，轻松自在，氛围纯粹，让交友不再尴尬，让相遇更合拍、更契合。招募对象的是河源市23岁到40周岁的机关企事业单位的优秀单身青年。为何会选择恋上河源呢？首先是官方权威背书，多部门的联合指导，场店广电主办，正规靠谱，安全有保障，圈层精准优质，参与者呢均为各行各业的优秀单身青年，三观契合，圈层优质。

星河迢迢，鹊桥相会，最好的爱情从来不是刻意将就，而是恰逢其时的双向奔赴。你在河源奋力打拼，扎根成长，我们借七夕良辰为你搭桥寻爱，不必坐等缘分相遇，勇敢地踏出这一步，就能够遇见专属于自己的人间偏爱。报名咨询联系吴先生18933742798，18933742798，18933742798。愿每一位独自努力的你，都能够在这座温柔之城邂逅专属偏爱，牵手岁岁年年，以爱安家，恋上河源。这一时段直播就是这样，感谢您关注。稍后6:30到7:00，我们不见不散。

0: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1: 河源华达汽修，一类资质品牌企业，技术实力雄厚，服务河源30年，是您身边的汽车养护专家，为您提供一站式汽车养护服务。华达汽修老城店，源城交警大队右侧，理工店河源理工学校西门右侧，24小时服务热线189-0263-1393。
2: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3: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2: 溺水事故揪人心，
3: 河源海事提醒您，
2: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3: 1、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2: 2、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3: 3、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2: 4、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3: 5、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2: 6、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3: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2: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4: 叔叔，你是来加塞的吧？
5: 大哥哥，你喜欢不礼让吗？
4: 开车还玩手机，是想撞车吗？
5: 哎呀，你为什么逆行不怕吗？你乱停乱放车愿意吗？
4: 啊，你开车压实线了？
5: 你的远光灯是用来烤肉的吗？
6: 你别笑，
5: 不加塞，懂礼让，不乱停，
4: 好好开车才能畅通回家。
0: 河源公安提醒您，文明交通，平安出行。
7: 978陪你的周一，
8: 闹钟在敲我。
9: 978和你的周二，
10: 放马过来吧。
9: 978等待的周三，
11: 我是自愿上班的。
9: 978惊喜的周四，
0: 还有48小时2880分钟。
9: 978期待的周五，
0: 前方是周六，严禁拥堵。
9: 哇，978快乐的周六，
0: 都长这么大了，在休假这件事上还是一如既往的藏不住开心。
9: 978静悄悄的周日，
0: 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周一。
9: 周一到周日，978听你想听，爱你所爱，
4: 为每位带来希望与温暖。接下来要播放的是一路畅通一路有

0: 盘古开天辟地，茫茫宇宙中这颗古老蓝色星球，经历无数的寒暑秋冬，任凭世间万物变迁，斗转星移，山呼海啸，山无棱，天地合，才有九七八。每周一到周五17点到19点台播出的《一路畅通一路有你》又开播喽哦，准备好了吗？
1: 我爱的节目
2: 开始啦。

八月十号，今天是周一，感谢您继续收听九七点八。今天来到农历的6月28，今天距离中秋节还有46天，距离全年结束还有143天。最近的烈日炎炎，又到了离不开空调的季节，是不是大家24小时开着反而更省电的说法，在网络上引起了一个热议呢？有网友发视频说啊，自己实验了一下，24小时不关空调，一个月电费118，晚开早关一个月198，频繁开关一个月490。那记者呢也从电力部门了解到，如果是短暂外出，可以不关闭空调，而是将温度呢调高1到2度，这样的话比频繁起，啊开启的话更省电。但是如果说长时间离开家，比如说上班一整天，啊不如回家重新开机更划算。当然空调到底怎么开才最省电呢？

为什么同样都是夏天开空调，别人家的电费总是更少？为此呢，这个有专门的这个电力公司呢，推荐了一个夏日空调省电小妙招。换季的时候呢，首先要对空调进行清洗，去除积尘，这样的话可以有效的提高制冷效率，降低耗能。巧用辅助也能够为空调减负增效。使用空调的时候，可以如果是同步开启电扇，可以使体感温度下降2到3度。如果说拉上窗帘遮住强光，同样可以让空调更省力。如果只是短时间外出，比如说外出时间小于1个小时，也可以不关空调，而是将空调的温度调高1到2度，这样比频繁开启呢更加的省电。如果说日常空调呢温度呢建议设置在26到28度之间的黄金区间，白天25到26度体感是最舒适的，夜间呢是可以提升至27度左右，避免后半夜过冷。如果是刚刚回到家打开空调，可以先开23度快速降温，30分钟之后调回26度，避免长时间的低温运行。如何利用空调的出风口方向和除湿模式呢？其实将空调的出风口朝上，那制冷效果会更好。此外呢，巧用空调除湿模式不仅更舒服，还更省电。除湿模式会自动的调低风速，让空气缓慢的经过空调的蒸发器，充分的凝结空气中的水汽，降低空气湿度。它呢不会吹出刺骨冷风，而室内的温度呢波动极小，体感更柔和。当室内的温度呢降至40%到60%之间的时候呢，汗液也可以正常蒸发，体感温度会直接降至2到4度。这也就是说，为什么潮湿天气开除湿模式不觉得冷，却浑身干爽通透的原因。一般来说，使用空调的除湿模式建议呢不要超过2个小时，更不要彻夜的开启，以免因为空气过度干燥而危害健康。

如果家里有老人，吹空调要注意什么呢？老人呢，可能在不觉得热的情况下出现隐性中暑。随着年龄的升高，老年人的皮肤温度感受呢，敏感性呢会下降，对于外界的温度、湿度的体感变得不明显，所以即便室内呢温度偏高，他们也可能会感觉不到热。因此呢，不能够等到老人喊热再开空调，而是要根据室温提前开启。长期处在高温高湿、不通风的室内环境，很容易出现脱水、散热不佳、体内电解质紊乱的症状，从而中暑。应该及时的开启空调，并且保持室内的适当的通风。我那青春多明天，当然在这里呢要特别提示的是，2到3个小时开窗通风一次。如果长时间的关窗开空调，会使得空气不流通，空气质量下降，容易引起鼻塞、喉咙干、打喷嚏等呼吸道不适，应该注意时常的换气，建议每2到3个小时开一次窗通风，至少10到15分钟左右，保证室内的空气新鲜。

0: 九七八预防溺水宣传。
1: 生命只有一次，别去乘风破浪。防溺水安全小常识。暑假是溺水事故的高发期，溺水也是青少年儿童意外事故的头号杀手。这份防溺水小常识一定要知道。防溺水六步：不要私自下水游泳，不要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要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不要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要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不会水性的学生不要擅自下水施救。遇到他人溺水时，正确的施救方法要记牢：大声呼救，碰到有人溺水不要慌乱，第一时间大声呼叫，找人帮忙，同时拨打110报警。如果有多个同伴一起，要派出一人去寻求大人帮助。寻找漂浮物，寻找身边的漂浮物抛向溺水者，如救生圈、木板等。如果没有漂浮物，也可以在书包里装满空的矿泉水瓶抛给溺水者。寻找竹竿或树枝，寻找竹竿、树枝等递给落水者，也可以把衣服打成绳结抛给落水者。救人时要趴在地上降低重心，以免被拉入水中。自己溺水时该如何自救？尽可能让身体浮在水面上等着别人施救，如果周围有可以抓拉浮的东西，迅速抓住，借力浮出水面。如果没有可以抓的东西，就要靠一定的技巧自行浮起来。换气时呼吸要浅，吸气要深。有人来救援时一定要听救援者的指挥，不要猛拽救援的人。生命只有一次，牢记防溺水小常识。
0: 九七八提醒您，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
2: 这个夏天，繁茂的榕树上的蝉鸣
0: 鸣出了热闹的盛夏，
2: 车窗外的风拂过身边，
0: 美好如期而至。
2: 和九七八相遇在夏天，
3: 你必须熬下去，是必须，懂吗？
2: 此刻和九七八相遇在夏天。

0: 1978的夏天从未结束。
1: 聪明的小朋友，不喜欢九七八的一路畅通。

0: 乐，出去走走吧。在路上，也许你会遇到比我更有趣的声音。
1: 然后在黄昏的晚霞渐渐消散时，忘了我。
0: 但978的祝福，
1: 在八月为你继续送上。
2: 聪明的小朋友，如果喜欢978的一路畅通。

广东省第十七届运动会暨第十届残疾人运动会开幕式呢，在昨天晚上在茂名的奥体中心体育馆举行，向全省乃至全国观众呈现一场兼具岭南韵味与茂名特色的文体盛会。可知相识也是缘分，何妨让我依靠。本届的省运会和省残运会呢，有2.7万多名运动员参赛，赛事呢将实现全省多点联动。东道主茂名呢承办35个分项，其余分项呢则是由广州、深圳、汕头、中山、阳江、云浮6市及3个省属训练中心承办。截止到8月7号，本届省运会竞技体育组呢已经完成462个小项比赛，占总小项数的49.4%。开幕式之后呢，剩余赛程将全面铺开，接下来将会有更精彩的一个体育的这个比拼，一起为咱们的运动健儿加油。

第七届粤港澳大湾区粤菜师傅职业技能大赛圆满落幕，河源代表队敢打敢拼，捷报频传，交出了一份含金量十足的竞赛答卷。本次大赛，河源共有六名选手成功获奖，拿下四个一等奖、一个二等奖和一个优胜奖，刷新我市参赛以来历史最好成绩。一灶一炉练技艺，一刀一勺呢见匠心。亮眼的赛场成绩正是河源深耕粤菜师傅工程的鲜活助教。近年来，我市呢不断做实技能的一个做实技能培训，建强本土人才的梯队，深挖万里湖生态食材的这个赋能，传承活化客家饮食文化，坚持以赛促训，以赛育才。累计培训粤菜师傅超过3.4万人次，建成4459人的烹饪人才库，一批本土粤菜技能人才脱颖而出，成长成才。而在下一步呢，河源将充分地释放大赛溢出的效能，把竞赛佳绩转化为人才培育实效，持续地推动客家饮食文化守正创新，依靠技能带动群众就业增收，为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注入强劲的烟火实力。好了，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这一时段我们的直播呢也到此结束了，感谢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对我们节目的支持。最后呢，我们来关注天气，结束今天的节目直播。未来几天，10号到11号，河源市各地呢多云到晴，中北部地区有雷阵雨，局地有大雨，其余地区呢有分散型雷阵雨，气温在24到36度。12号，本周三多云到晴，局地有雷阵雨，25到36度。13号，本周四多云有分散型雷阵雨，25到35度。展望14号到15号，多云到阴天，有中雷雨，局部有暴雨。16号多云有雷阵雨。好了，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今天的直播到此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祝您平安到达目的地。我们明天17点不见不散。

0: 别走开哟。
1: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What time is now?
2: 上19点，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3: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4: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3: 溺水事故揪人心，
4: 河源海事提醒您：
3: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4: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3: 2. 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4: 3. 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3: 4. 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4: 5. 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3: 6. 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4: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3: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5: 我们的目标不是每天都过得快乐，
1: 而是能和自己的情绪共处。
6: 我爱你，不是说说而已。
1: 九七八知道，每一天不会都是美好的日子，但我们要保持平和，不让那些糟糕的人和事影响此刻的心情。爱听九七八，就从此刻开始。

0: 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
1: 这里是 FM 97.8 河源旅游广播。

0: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共同奋斗。
1: 八月，走好自己的路，与万事言和，静品人间烟火，闲看万事匆匆。八月，和你最爱的九七八，且行且看且从容。

0: 和九七八漫游河源。
1: 在河源有赏不完的客家风情，阅不尽的山水田园风光，吃不完的客家美食小吃。
0: 九七八欢迎你来到客家古邑万绿河源。

0: 我们的目标不是每天都过得快乐，而是能和自己的情绪共处。
1: 我爱你，不是说说而已。
0: 九七八知道，每一天不会都是美好的日子，但我们要保持平和，不让那些糟糕的人和事影响此刻的心情。爱听九七八，就从此刻开始。

0: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1: 和978在路上，看日落与海，写信给春夏秋冬，与万水千山相逢，畅快地像万绿湖里的风一样自由。这是我的978。

0: 11:30，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1: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2: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1: 溺水事故揪人心，
2: 河源海事提醒您：
1: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2: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1: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2: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1: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2: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1: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2: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1: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旅游广播。

月，走好自己的路，与万事言和，静品人间烟火，闲看万事匆匆。八月，和你最爱的九七八，且行且看且从容。

如果九七八不能和你一起行至最高处，那我们就在最高处重逢。只要你记得和九七八说说来时的路就好了。如果不顺路的话，九七八就以过客之名祝你平安顺遂。

0: 酒后骑行危害大，饮酒之后要禁驾。
1: 大胆去走你的路，去你的那座山，去你想去的山顶。九七八就在你旁边的山上，一起攀登，不用特意说什么，我们都能看见彼此。九七八，久久相见，好久不见。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0: 如果我知道那是我最后一次见你，我一定会多看你几眼。我发现这个世界真的很大，没有刻意的见面就再也见不到了。
1: 喂，你去哪儿？
0: 我要去一个很远的地方。
1: 如果你能见到他的话，帮我告诉他我很爱他。
0: 978，想要和你

亲爱的朋友，不用质疑，你就是我荒漠里的雨季，灿烂骄阳下的凉意。无论多久没有联系，多远的距离，我们还是我们。我们的友谊胜过所有，很庆幸978能够成为你的朋友。

八月，走好自己的路，与万事言和，静品人间烟火，闲看。

万事匆匆，八月和你最爱的九七八，且行且看且从容。

0: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What time is now?
1: 晚上20点，这里是 FM 97.8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2: 富民工业园火热招商中，园区位于河源国家高新区内，环境优美，地段优越，配套齐全，管理服务周到，现有部分厂房宿舍出租，欢迎广大客商前来考察投资。招商热线3601871，3601871。
3: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4: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3: 溺水事故揪人心，
4: 河源海事提醒您，
3: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4: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3: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4: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3: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4: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3: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4: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3: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5: 头发一天就油，头屑像下雪，越洗掉越多，别乱折腾了，用同氏绿茶原浆洗发乳，高活性茶多酚、花青素复合七味本草，平衡头皮水油，强韧发根。很多单位同事用完反馈，头皮干净了，掉发少了，不用护发素也顺滑。广东省重点农业龙头企业生产，限时体验，180元买一送一，238元到手三瓶更划算。电话3606-99713829388478，地址中山大道三友村东门同氏食品鼎茶叶公司。告别油腻，养出黑亮秀发。
0: 和978漫游河源，
6: 在河源有赏不完的客家风情，阅不尽的山水田园风光，吃不完的客家美食小吃。
0: 978欢迎你来到客家古邑万绿河源。

0: 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1: 这里是 FM97.8 河源旅游广播。

月，走好自己的路，与万事言和，静品人间烟火，闲看万事匆匆。八月，和你最爱的九七八，且行且看且从容。

胆去走你的路，去你的那座山，去你想去的山顶。九七八，就在你旁边的山上。

一起攀登，不用特意说什么，我们都能看见彼此。978，初相见，好久不见。

1978陪你品茶城自由的风，看桂山潇潇的雨，望落日栖息于万绿湖的边际，想山水间绿美的执念。978邀你慢一点，跃进一城繁华。

心爱的朋友，不用质疑，你就是我荒漠里的雨季，灿烂骄阳下的凉意。无论多久没有联系，多远的距离，我们还是我们。我们的友谊胜过所有，很庆幸978能够成为你的朋友。

0: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大胆去走你的路，去你的那座山，去你想去的山顶。九七八就在你旁边的山上，一起攀登，不用特意说什么，我们都能看见彼此。九七八，好久不见。

晚上20:30，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和悦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七点八和源旅游广播。

八月，走好自己的路，与万事言和。静品人间烟火，闲看万事匆匆。八月，和你最爱的九七八，且行且看且从容。

1978在路上看日落与海，写信给春夏秋冬，与万水千山相逢，畅快地像万绿湖里的风一样自由。这是我的九七八。

如果风能传递九七八的声音，我最后一次恳求你，将这个世界上无数孤勇者的声音传递给风那头正在聆听九七八的人吧。

0: 出远门乘汽车，不坐超员超载车。
1: 亲爱的朋友，不用质疑，你就是我荒漠里的雨季，灿烂骄阳下的凉意。无论多久没有联系，多远的距离，我们还是我们。我们的友谊胜过所有，很庆幸978能够成为你的朋友。

0: 高山之上，云深之处，河源山水的自然意志无法改变。和978一起，去热爱，去绽放，去自由自在的活。我在河源，听你爱听的978。
1: 我睇一嗰度粒星星，嗰粒咧，最细嗰粒咧。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0: 和九七八漫游河源。
1: 在河源有赏不完的客家风情，阅不尽的山水田园风光，吃不完的客家美食小吃。
0: 九七八欢迎你来到客家古意万绿河源。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0: 九七点八，九七点八，和悦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1: 厚植文明沃土，构筑未成年人美丽精神家园。
0: 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和源旅游广播。
2: 温馨提示：台风天尽量减少外出，减少开车出行。若确需开车出行，一定注意安全。不要在低洼处停留，尽量避开积水路段，减速慢行，加大前后车车距。不要在临时建筑物、广告牌、铁塔、大树等附近避风避雨。如果您正处于水面上，如游泳，立即上岸避风避雨。尽可能远离变压器、电线网，特别是地上的断线，避免触电。不要到台风经过地区旅游，更不要乘船出海。出海渔船尽快回港或向就近港避风，做好防止渔船碰撞措施。
3: 八月，走好自己的路，与万事言和，静品人间烟火，闲看万事匆匆。八月，和你最爱的九七八，且行且看且从容。
4: 森林资源是全社会的共同财富，
5: 森林防火是全人类的共同职责，
4: 保护绿水青山，珍爱森林资源，
5: 让我们共同行动，防火于未然。
6: 这一年你可能经历了人生的至暗时刻，也许欢喜幸运，也许满是心酸，也许疲惫不堪，也许有很多遗憾，但请你找到一个目标，务必坚持下去，和九七八一起，带着晨间的寂寞，不眠的星光，清醒的克制，孤军奋战的决心，继续加油。你若决定灿烂，那么山无遮，海无拦，光总会洒在你身上。九七八，愿所有的人保持热爱，奔赴山海。
7: 不要说了，我们还是分了吧。
8: 不分行不行啊？我不习惯呐。
7: 分了对大家都好，这些废报纸和塑料袋属于可回收垃圾，这些废电池属于有害垃圾，当然要分开扔，不分不行啊。
9: 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
8: 那还是分了吧，还等什么？
10: 一个小动作，成就未来幸福生活。
3: 如果风能传递九七八的声音，我最后一次恳求你，将这个世界上无数孤勇者的声音传递给风那头正在聆听九七八的人吧。
11: 花在泪眼不想要任我摇摇，
12: 拜托了，只要你在路上，请你打开九七八。
13: I'm too busy working working working I'm too busy dancing dancing dancing I'm too。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一路有老歌。

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一路有老歌。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飞扬。这一时段我们来听1988年4月由卢冠廷所演唱《但愿人长久》。

一把颤抖的嗓音，一片永恒的星河，卢冠廷和唐书琛用音乐缔造了香港乐坛的传奇。当卢冠廷标志性的颤音在寂静的夜空响起，仿佛时光倒流回1988年的香港，那时的香港正处于移民潮的动荡中，人才辈出却内心迷茫。但愿人长久作为卢冠廷的代表作之一，不仅仅是一首三台冠军的歌曲，更是一个时代的文化符号。他从一条名叫 Tubi 的沙皮狗的离世，升华为对于生命、爱情与永恒的深刻思考。卢冠廷的音乐之路布满荆棘，生于1950年的香港，他是粤剧名伶卢海天的私生子，自小背负着弃子的烙印，更残酷的是他患有阅读障碍症，文字在他的眼中扭曲成怪异的符号。他一生看不懂文章和乐谱，音乐成为他黑暗中的火柴。16岁时，在美国西雅图的课堂上，他将诗歌唱成旋律，赢得了同学们的掌声。那一刻，他好像找到了自己的生存之道。而在人生最低谷时，卢冠廷遇到了他生命中的紫霞仙子唐书琛，国民军阀唐继尧的孙女。这位才女当时是酒店高管，优雅干练，却看中了潦倒歌手卢冠廷的才华。但愿人长久的创作灵感则是源于他们的爱犬的离世，让夫妇二人深感世事无常，共同创作了这首歌曲。而词作者唐书琛以星星寓深情，歌词中每夜繁星不变，每夜常照耀，则表达了对于永恒与坚贞感情的渴望。词评人朱耀伟则认为，这是唐书琛把坚贞感情写得最成功的词作。卢冠廷的演唱风格极为独特，他的声音带着一种神经质般的颤抖，却恰恰契合了歌曲中对于永恒质疑的不安感。有乐评人指出，他的版本唱出了淡和怨的深层的含义，既有美好的愿望，又有对于愿望可能落空的忧虑。但愿人长久在当年一经推出立即引起轰动，在短短一个月内，他先后登上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 TVB 劲歌金榜以及商业电台叱咤乐坛流行榜的榜首，成为三台冠军歌曲。但愿人长久超越了个人情感的范畴，成为香港黄金时代的文化符号。当夜幕降临，繁星依旧，卢冠廷的歌声依然在夜空中回荡，似乎在提醒着我们，在变幻无常的世界里，仍然有人愿意相信永恒。

0: 这时段我们来听 Beyond 乐队再见理想。歌曲的发行在1986年，由黄家驹、叶世荣、黄家强、黄贯中作词，黄家驹作曲，也是黄家驹主唱的一首歌曲，收录在 Beyond 1986年发行的专辑《再见理想》。
1: 路走在路边街角，冷风吹醒，默默地伴着我的孤。
0: 这首歌的歌词独坐在路边街角，冷风吹醒，不仅仅是艺术理想的墓志铭，更暗含着对于市场妥协的悲怆的宣言。
1: 就在这刻想起往事，
0: 那些未被世俗所磨出老茧的耳朵，永远听不懂琴弦震颤里所深埋的赤子之心。而每个在深夜里被这首歌刺痛灵魂的人，都曾经在现实的铜墙铁壁上撞得头破血流。

那当年一把邻居丢弃的破旧的吉他意外地叩开了少年黄家驹的音乐之门，这位天赋卓绝的追梦者以 Beyond 为乐队命名，誓言要做超越时代的先锋音乐。然而上世纪八十年代的香港娱乐圈纸醉金迷，原创音乐在翻唱的风潮中艰难求生，首张专辑《香港》遭遇市场冷遇， Beyond 成员只能辗转街头卖唱，甚至贷款筹办永远等待演唱会。当台下的观众在中途陆续离场，空荡的场地里回响着他们不被理解的呐喊。在理想与生存的撕扯中，黄家驹最终向商业规则低头。1986年深秋的寒夜，这个从草根崛起的摇滚斗士蜷缩在街头，看着怀里陪伴多年的吉他，将4年来的困顿化作为再见理想的旋律，

这是一首落寞孤独的歌，讲述的是黎明前最黑暗最无助的时光。当时 Beyond 乐队作为一支贫民草根地下摇滚乐队，回想到未被大众认可以前，仍然艰苦地为音乐而奋斗，那种感觉是失落，是无助。而黄家驹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写下了这首《再见理想》，来表达自己无助失落的情感。

0: 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一路有老歌。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飞扬。这首歌来自于周启生，天长地久。
1: 孤单的手紧抱着你的腰，像昨日正相爱的时刻。
0: 歌曲呢发行在1989年，在专辑华纳白金经典全套一当中。1980年代，香港玩电子的有两个人，一个是刘以达，另外一个就是周启生。周启生身为香港流行乐教父顾嘉辉的入门弟子，却和师父古朴典雅的音乐风格所背道而驰，肆意地将迷幻电子发挥到了一种极致。天长地久是一首分手的情歌，彻底的绝望的告别，木然地站在街头，寒气从脚底压迫到心里。在歌曲的巨大反差中，冰冷的钢琴

0: 周启生苍白单薄的声音让人触景伤怀，
1: 或者不方便拥有，为何又等今天最后。
0: 歌曲的风格变化呢，很好展现了周启生对于旋律、配器、演唱理解的蜕变，不仅为港乐留下了很多非一般的精彩，也让喜欢他这种风格的乐迷呢越来越多。只选一首他的歌并不容易，那么拿这首《天长地久》和各位车友一起分享，重温他所带给我们不一样的浪漫情怀。

0: 黄凯芹1989年，焚情。
1: 求你别留下陪我，无需要为我太多。
0: 从87年出的第一张 EP 再遇开始，黄凯芹就是以独特的优雅气质、高辨识度的嗓音和出色的创作能力征服了众多喜欢他的歌迷。焚情是由黄凯芹作词作曲并且演唱，收录在没有结果的一些感情中，发行在1989年1月1号。作为诗一般的忧郁情歌，焚情经过黄凯芹深情演绎，在歌曲中痴情男子的形象不禁浮现在眼前。他唱出了对于那个人的爱而不得的痛苦，终究是一场有缘无分的感情。

这是一位罕见在香港有着诗人气质的男歌手，其情歌展现的是生命的告白，透出一种深深浸透的无奈。他青涩而又带有书卷气的歌声让人情难自禁，伤感的歌词，戳心的旋律，前奏一响，瞬间就会带入到你的那个记忆。

0: FM 九七点八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旅游广播。
1: 八月，走好自己的路，与万事言和。静品人间烟火，闲看万事匆匆。

0: 和你最爱的九七八，且行且看且从容。
1: 安全带，生命带，驾车出行莫忘安全。森林资源是全社会的共同财富，
2: 森林防火是全人类的共同职责，
1: 保护绿水青山，珍爱森林资源，
2: 让我们共同行动，防火于未然。
0: 如果风能传递九七八的声音，我最后一次恳求你，将这个世界上无数孤勇者的声音传递给风那头正在聆听九七八的人吧。
3: 花在泪也不想要，任我飘摇。
4: 拜托了，只要你在路上，请你打开九七八。
5: I'm too busy working, working, working. I'm too busy dancing, dancing, dancing. I'm too...
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一路有老歌，经典老歌的韵味是永远不可替代的，越听越有味道。一首歌，一段故事，
7: 梦给他
8: 也要让万万冰
7: 冰
8: 情
7: 非常
6: 一路有老歌。

0: 欢迎收听一路有老歌，我是主持人飞扬。这一时段我们来听1985年12月林子祥在华纳唱片所发行的专辑《诱惑》当中的一首歌曲《千支针刺在心》。
1: 你何故牵走了我的一颗心，更何故竟不顾以行。
0: 这首歌曲呢，发行在85年底的专辑，是林子祥的第11张录音室专辑。无论是唱片封面还是歌曲的流行度，都略输给前后推出的创作歌集和最爱，算是他的换挡休整之作。专辑当中，《千支针刺在心》是他的第一主打歌，同样是由他本人作曲，但却只在当年爬升到了榜单的第10位。从歌曲后续的影响力以及受到欢迎程度，千支针刺在心虽然说要胜过他的那首《这一个夜》。

0: 而林子祥很擅长的中国风小调曲式，舒缓讨喜入耳耐听的旋律，再加上郑国江一文一白的歌词，以真为眼，将爱海里的挣扎写得让人动容，再加上他本身唱的驾轻就熟，有歌声更有画面，在这样的诱惑之下，如果还不能做到一听倾情，那在当年来说可以说是铁石心肠了。这一时段我们来听1985年林子祥《千支针刺在心》。
1: 你何故牵走了我的一颗心，更何故竟不

0: 1986年5月，由吕方演唱《只因我太痴》。
1: 原来是寄爱你后，没有说你不知。
0: 吕方和张学友几乎是同时期出道的两个人，他们在85年的首张专辑都获得了巨大成功，年底呢一起站上了双十大的颁奖台，双双都拿到年度十大金曲。而在1986年联手的七场双星演唱会，更让他们成为当时香港歌坛最耀眼的新星。

0: 尽管后续的发展呢，远远他是不如张学友的，但吕方的歌声和唱功还是让很多的乐迷们都记住了这个身材不高、长相平平但唱功了得的实力唱将。
1: 受了苦你不知，爱好比一张沙纸。
0: 这首歌呢是李小田的旋律，保持了他一贯的高水准，递进式的起伏，而动静不大，但后劲十足。郑老师的歌词呢很符合吕方的人设，把明知爱意得不到回应，却依然愿意放出一切的小人物的单恋之苦传递出来。而吕方的演唱也没有辜负这样的用心的旋律和歌词，用他的深情诠释，让我们再次感受到了那个痴情小厮的魅力。1986年5月，同名专辑当中，吕方演唱《只因我太痴》。

0: 欢迎收听一路有老歌，我是主持人飞扬。1987年11月，蔡国权《人墙》。
1: 没法知道命中的风浪。
0: 作为一位难得的唱作歌手，蔡国权在百花齐放的港乐黄金岁月当中，留下了很多传唱至今的经典歌曲。而那些中国风的小调旋律，尽管风格很类似，但是却能够击中歌迷听歌的偏好点，随手拈来就是一段悦耳旋律，就可以轻松地捕获听者的心，屡试不爽。好听易唱成为他作品的突出标志，看似简单，实则呢不容易。

在86年到90年所出过的专辑当中，有一张专辑呢是在88年的最后一班轮渡，它呢是和向雪怀所合作的这首《人墙》。填词风格多面向的向雪怀没有辜负蔡国权的旋律，用他独特的视角写出了他心中那个不愿意随波逐流、不断地突破自我、起跌不惧、略带孤高之感的蔡国权。不过我们也非常好奇，如果这首歌换成蔡国权自己来填词的话，他会怎样来落笔呢？

相较于欧美，早期日本对于华语音乐的影响更加深刻，就像这首《任时光流逝》，不论是原曲还是在国语和粤语改编，早已经成为时代的经典，历经近50年仍然传唱不衰。而温拿最早将它改编成英文歌，但流传度呢并不高，反而是同年的改编的国语版本才开启了它在华语歌坛的传奇经历。

万沙浪和尤雅之后，很多歌手呢都陆续的翻唱过，包括原曲在内的众多版本，可能很多人最喜欢的还是这首《让一切随风》。虽然出现的最晚，但他的姗姗来迟却是为了等待黄沾的歌词和钟镇涛的成熟，只有他最贴合原曲的旋律和创作意图。

0: 熊振涛的演唱在某种程度上也超越了池田研二，毕竟两人在唱的时候年龄和经历都不尽相同。而这首歌要能够唱出味道，最需要的就是时间和生活的沉淀。
1: 心里冷风吹散了梦，
0: 这一时段我们来听钟镇涛1987年由宝丽金唱片发行的专辑《听涛》当中的《让一切随风》。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0: FM 97.8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1: 高山之上，云深之处，河源山水的自然意志无法改变。与和978一起，去热爱，去绽放，去自由自在的活。我在河源，听你爱听的978。
2: 我睇一个做粒星星，我粒咧，最细个粒咧。

月，走好自己的路，与万事言和，静品人间烟火，闲看万事匆匆。八月，和你最爱的九七八，且行且看且从容。

1978在路上，看日落与海，写信给春夏秋冬，与万水千山相逢，畅快地像万绿湖里的风一样自由。这是我的九七八。

大胆去走你的路，去你的那座山，去你想去的山顶。九七八就在你旁边的山上，一起攀登，不用特意说什么，我们都能看见彼此。九七八，好久不

0: 在河源的街头巷尾，打开车载收音机，轻松遇见 FM 97.8。
1: 高兴遇见你，是你照亮了我的旅途。
0: 跟随来自陪伴、悦耳自由的河源电台97.8，一起畅想关于未来你和97.8的无限可能。

0: 高山之上，云深之处，河源山水的自然意志无法改变。和九七八一起，去热爱，去绽放，去自由自在的活。我在河源，听你爱听的九七八。
1: 你睇一嗰座粒星星，嗰粒咧，再细嗰粒咧。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流水，蝉鸣，压枝疯长，却总也挡不住九七八似火热情。205长得没有尽头，小叶榕依旧枝繁叶茂，人间骄阳正好。风过万绿湖，彼时九七八和你正当少年。

如果风能传递九七八的声音，我最后一次恳求你，将这个世界上无数孤勇者的声音传递给风那头正在聆听九七八的人吧。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月，走好自己的路，与万事言和，静品人间烟火，闲看万事匆匆。八月，和你最爱的九七八，且行且看且从容。

如果有些人在不经意间成为你的力量，那么请你相信，在某些时刻，你也曾成为别人的力量。请你不要让他们失望，最重要的是，不要让自己失望。九七八，只希望你好，希望你好，越来越好。越来越好。

0: 如果我知道那是我最后一次见你，我一定会多看你几眼。我发现这个世界真的很大，没有刻意的见面就再也见不到了。
1: 喂，你去哪儿？
0: 我要去一个很远的地方。
1: 如果你能见到他的话，帮我告诉他我很爱他。
0: 978，想要和你

有声的传递，无限的关怀，在电波的世界里，我们可以一呼百应。这里是 FM 97.8 河源旅游广播。

0: 投资养老项目，提供养老服务，销售养老产品，三大类型诈骗法，不贪不占不上当，天上不会掉馅饼，老年朋友别轻信，牢牢守住养老钱，安享晚年有保障。
1: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0: 厚植文明沃土，构筑未成年人美丽精神家园。
1: 八月，出去走走吧，在路上，也许你会遇到比我更有趣的声音。啦啦啦
2: 啦，然后在黄昏的晚霞渐渐消散时，忘了我。
1: 但九七八的祝福，
2: 在八月为你继续送上。

10:30，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旅游广播。

0: 虽然我们无法阻止台风的到来，但是可以在台风来临前做好防范工作。气象部门按照台风可能造成的影响程度
1: 从轻到重
0: 向社会发布蓝、黄、橙、红四色台风预警信号。由于台风的降雨影响往往比风力更大，因此还可能发布暴雨预警信号。公众应密切关注气象部门对台风的预警预报信息，根据风雨潮三板斧的影响及时采取预防措施，调整出行计划，尽量避免在台风影响期间外出，不前往易受强降雨影响的山区、河道和低洼地带，对户外悬挂的高空设施进行加固，检查线路，避免进水漏电，准备手电、蜡烛、饮用水，以防断电停水。处于隐患点的人群要及时听从当地政府部门安排，转移到安全地带，尽可能将损失和伤害降到最低。
2: 八月，走好自己的路，与万事言和，静品人间烟火，闲看万事匆匆。八月，和你最爱的九七八，且行且看且从容。
3: 不要说了，我们还是分了吧。
4: 不分行不行啊？我不习惯呐、啊。
3: 分了对大家都好，这些废报纸和塑料袋属于可回收垃圾，这些废电池属于有害垃圾，当然要分开扔，不分不行啊。
5: 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
4: 那还是分了吧，还等什么？
6: 一个小动作，成就未来幸福生活。
7: 打击虚假，让广告明明白白。
2: 如果风能传递九七八的声音，我最后一次恳求你，将这个世界上无数孤勇者的声音传递给风那头正在聆听九七八的人吧。
8: 花再美也不想要任我摇摇。

0: 追溯先祖5000年的博大精深，研习贤者穿越时空的仁爱智慧，学习经典，德化心灵，开启智慧，培育圣贤。这里是国学讲堂节目。
1: 第一集，福字的真正内涵。尊敬的刘老师您好，欢迎您。
2: 雅青老师好，听众朋友们好。
1: 生活啊是有滋味的，那该怎么样去品味生活，仔细的来过好我们的人生，我觉得这是需要每个人思考的问题了。所以刘老师是不是就设置了这么一个话题的节目呢？
2: 是这样的。
1: 嗯，
2: 我们共同的来探讨一个话题哈，那就是如何让生活更加的有品味啊。我们现在生活水平确实提升得很快啊，
1: 嗯，
2: 快得超乎了我们的想象，
1: 是，
2: 生活也更加便利了啊，更加丰富多彩了，物质更丰富了，国家对百姓的福利照顾呢也越来越全面了啊，
1: 嗯，
2: 实际上这是中国差不多200年以来中国社会最安定、生活质量最高的一个时代啊，
1: 嗯，
2: 我们的日子应该很幸福、很阳光、很快乐，
1: 嗯，
2: 但有的人过得并不幸福不快乐啊，整天烦烦恼恼的，他把好日子给过成了苦日子。
1: 哦，
2: 我们说那为什么呢啊，
1: 嗯，
2: 所以呢我们就要来分析分析啊，我们生活当中是如何让我们生在福中不知福的啊，就是很多有好多本来应该快乐的，但是我们把观念变反了。所以呢我们就选择了这三个题目哈。
1: 嗯，
2: 一个题目呢就是富贵雅的人生。
1: 富贵雅的人生，嗯，其实人生是既富又贵且雅的。应该过成这样。
2: 那么还有一个专题呢叫做真善美的人性。
1: 真善美的人性，哎呀说起来都会觉得特别的美好。
2: 还有一个话题呢就叫福禄寿的生命内容。
1: 哦，福禄寿的生命，这也是人生几大福分了。
2: 是，那么总结起来呢，就是这九个字啊，嗯，富贵雅，
1: 真善美，
2: 福禄寿。
1: 哎，对，
2: 我们想要生活更加快乐呀，更加幸福呢，实际上呢，我们要好好的仔细体会这九个字。
1: 嗯，
2: 那我们今天呢，就先从福禄寿这个主题。也就是从中国传统的福文化呢开始谈起。
1: 哎，我发现我们中国人是最喜欢福字的这个民族了，可能这也是我们中国汉字造字的这个原因有关啊，我们中国造字法有关，福这个字贴给外国人他们也看不懂。但是我们这个字真的有很多说道，是吧？
2: 嗯，是，你看，嗯，在我们平常生活当中啊，这个福字儿是不离口的。
1: 不离口。
2: 啊，你看朋友之间的祝福啊。
1: 嗯。
2: 啊，我们愿意把好日子叫做幸福啊。国家评判一个人，哎，过得好不好叫幸福指数啊。
1: 是。
2: 啊，另外国家对百姓照顾那叫福利啊等等啊。
1: 嗯。
2: 嗯，另外你看过年的时候家家户户大门口还要贴个福字儿。
1: 对，那为什么家家户户过年要贴福字儿？有没有什么传统？
2: 这就是相传当年姜太公，他不是手握着封神榜吗？
1: 嗯，对，
2: 掌管封神的大权啊。在他不得志之前，他曾有一个老婆姓马，叫马氏。
1: 嗯，
2: 这马氏呢，嫌贫爱富，就是在姜子牙走

0: 备孕他还
1: 没得不太顺利的时候，
0: 还没得志的时候，他卖过耙子呀，卖过白面呀，等等。在他最倒霉的时候，他老婆跟他离婚走了。后来这姜太公又不是当上西岐的宰相啊，后来他又掌管了封神的大权呢。哎，这马氏又回来缠着他啊，非得让姜太公也封他一个神。这姜太公被他缠的没办法哈。就是我封你一个神吧，封个什么神呢？就赐给他一个穷神啊。
1: 这个称呼不太好吧？
0: 另外限制他啊，这个不能到有福字的人家里去串门啊。那个时候呢，正好赶上大年初七，啊，老百姓都知道了以后呢，为了不让这穷神进自己的家门，家家户户呢就在自己大门口上贴了个福字儿。
1: 哦，是原来避免这个穷神入门。避免我们家这一年都很穷，所以就都贴上一个福字了。
0: 是这样的啊。
1: 那有的人家还把这个福字倒着贴，这是什么说法？
0: 对，我们一般人理解呢，就是把福字倒过来，好像是福到了的意思。
1: 对，福到福到。
0: 实际上古人是不这么贴的，没有把在大门上贴这个倒着的福字了啊。过去的人是把家里的水桶、垃圾桶，今天叫垃圾桶，古代叫土箱子啊。
1: 土箱子。
0: 对，凡是这样把里边东西往外请倒的这种家伙事儿啊，在上面贴一个福字，这福字要倒着贴。
1: 哎，那么一翻过来，桶一翻，不就福字就正了吗？
0: 对呀，你桶底一翻过来，这福字就正了。取的意思是不要把福倒出去。
1: 哦，这些东西也是福。
0: 哎，你是你家里的东西都是福吗？
1: 都是福，不能把它倒出去。
0: 对对对对，一直到大年十五哈，就是整个在过年期间，家里的东西是不能往外倒的。啊，那个都是伤你的福啊，这是古人的这样的一个观念。
1: 看来我们过年的时候再想贴福字儿，门上的福字儿就不要倒着贴了，是吧？
0: 是。实际上福作为中国文化的一个标志，一种信仰，一种追求，它已经深深融入到我们生活当中了。表现在我们生活的每个当下。
1: 对呀，一个人是没什么也不能没福，好像我们古人认为有了福他就有了一切了，是这样吗？
0: 是，你看我们今天人说哈，有什么别有病，没什么别没钱。
1: 哎，这句话大家爱说，
0: 是吧？
1: 古人怎么说呢？
0: 古人说有什么别有过，没什么别没福。
1: 哎呀，这话说的有深度啊。就是有什么别有过，不要有过错呀、罪过呀，这些东西不好的东西。没什么可别没福啊，没福这个人活的就肯定不幸福不开心了，缺这少那的。名师为天下善，经典乃智慧之源。欢迎加入中华文化大讲堂读经会或加盟分会，成为您家乡读诵经典的发起人。敬请添加微信号18600061897 18600061897，我们共同践行中华文化。
0: 对，用一个现代的名词来讲，就是有什么别有负能量，
1: 别有负能量，对，
0: 没什么别没正能量。
1: 哎，是刘老师总结的好。
0: 所以人的一切的顺境啊，好运气啊，实际上都是用福来代表的，这是古人的一种价值观念啊。你没有福，无论做人做事儿都会极其的不顺利啊。比如说我们要干一件事儿，物资人手你总也凑不起来。总是缺这个少那个，
1: 什么原因？
0: 哎，实际上是你的福不足、啊。但有的人做事儿，他什么都没想，也没想清楚就干起来了。哎，一干起来反而成功了啊，俗称叫走运了。其实呢，那是人家有福啊、你看，同样开餐厅，两家挨着，一家生意火得不得了，另一家一点生意也没有。你说什么问题呢？有人说是风水的问题，但这两家挨着，你说风水能差多少呢？你说是菜品的问题，但是餐厅基本上同质化是很严重的，是吧？
1: 就是说其实都差不多。
0: 都差不多啊、但为什么结果会这个样子，一家好的不得了，一家没有生意呢？
1: 是不是有一个有福一个没福、
0: 对，实际上你经营者的福报不够，你们的福分不同。俗话说福大命大造化大。
1: 天塌下来都不怕。
0: 是这样的哈。
1: 哦，看来真的是这样。我们古代关于这个福的谚语呀、这个警句都特别的多。我们也一起想一想，给大家来数落数落。
0: 就是你总结起来呢，古人大概这么说的哈，说你没有福，善缘不足，你遭遇的逆境就会很多；没有福呢，你助缘不足，
1: 就是帮助你的人不多。
0: 哎，成事的条件就是不具备啊。
1: 嗯，
0: 这样呢，你就会诸事不利，所求难成。
1: 还有就是没有福，这个资源也凑不足。
0: 对，资源不足就是能量不够，这样做起事来呢，你就会后继乏力，虎头蛇尾的，你做不下去了
1: 啊。
0: 另外，你没有福呢，你就没有定力。
1: 没有定力就没有智慧了。
0: 对呀、啊，所以你在生活当中呢，你就会生在福中不知福，因为福至心灵，没有
1: 福到了智慧才开呢。
0: 哎、另外，你没有福，你就没有健康啊。
1: 健康也是福。
0: 对，免疫力是人的一福。另外，你没有福，你就不能消灾免难，你就没有办法护佑你的子孙，因为祖德可是一福。
1: 祖德是一福，那这是由祖先决定的，可是我们现在又是我们后人的祖先，所以我们也得从我们开始积福，是吧？
0: 是，所以我们经常说家有一宝，
1: 家有一老，是吧？
0: 家有一老啊，
1: 嗯，如有一宝，
0: 这话不是随便说说的。那你看、它直接关系到你的血缘遗承关系当中的，那叫祖德呀。
1: 祖德，对，
0: 对吧？
1: 祖德特别重要。
0: 对，可见没有德、无论是对个人、对家庭、对国家、对民族的生存发展，那都是不可想象的哈。
1: 嗯，
0: 所以中国文化里面才如此重视这个福字，才会有几千年不断的这样的祈福祭祀的活动。可以说中国的传统文化，特别是民俗文化的核心，实际上就是福文化。
1: 的确是这样的。那什么是福呢？世间人有世间人的理解。刘老师您总结过没有？就是我们普通人理解的福。
0: 我们一般普通人来理解福呢，大概就是三种理解了哈。
1: 嗯，
0: 就是第一是以财为福，
1: 认为谁有财谁是有福的人。
0: 对，有钱的人我们就认为他有福，是吧？
1: 嗯，是这样吗？
0: 这是大多数人的这样的一个想法，他们以财富多少作为有没有福的一个判断的依据，认为有钱就能拥有一切啊。
1: 嗯，
0: 我们以为这是当今商业社会特有的一种价值观哈。
1: 嗯，
0: 其实早在2000多年以前啊，比如在汉朝的时候，那就有一个大学者叫刘熙，他就是这样认为的哈、
1: 他也认为以财为福了。
0: 对、
1: 嗯、
0: 他有一部著名的词书啊，咱们今天叫做字典、词典哈、叫释名、解释的释哈、
1: 名字的名，
0: 哎，解释名词的这样的一部词典哈、在这里边他就说福者富也，福就是富有、这样他就直接把福和财富画了一个等号了。这是第一个，以财为福啊。第二呢，是以腹为福。
1: 这个腹是腹部的腹，一个月字边一个腹，重复的腹。
0: 对，以腹为福哈、我们今天也一样，有的人长胖了，肚子大了，我们叫发福了。
1: 哎，对，发福这个词儿就是以腹为福的人。
0: 大学里有一句话叫心广体盘。
1: 对，心广体盘，盘是胖这个字，是多音字，读盘。嗯，
0: 但它不是胖瘦的胖。盘者乐也啊，那是快乐的意思啊，叫安舒貌、安舒，舒是舒适，安是安宁、安宁舒适的这样的一种状态啊，就叫做
1: 盘，
0: 就叫盘啊、即安泰舒适。我们今天以为肚子大了是发福啊，那是三高啊，该减肥了。另外大腹为福，有大气能容的意思。
1: 所谓宰相肚里能撑船是也。
0: 对，我们说大人大量，这跟腹大实为可不是一个意思啊，那不是福相、这个我们说到福这个字的字形啊、我们可以看到这福的字形啊、那么左面是一个士卜，它代表一个祭神用的一个供桌，表示这个字呢跟祭祀有关啊、右边呢它是一个逼迫的逼字的右半拉，实际上它也是财富的富字啊下边的一部分，上面是一宝盖头嘛。
1: 对，底下下面就是一口田。
0: 表示什么呢？啊，我们还原回去甲骨文的字形呢，它表示一个大肚子窄口的一个酒坛子。
1: 哦，有个大肚窄口的酒坛子、就是有点像富这个字形。
0: 对，这就跟富字扯在一起了哈、就是财富的富、你看财富的富这个字儿上面就是宝盖头，表示身房大屋，底下呢就是个酒坛子，
1: 表示
0: 家里边有藏酒。
1: 哦，
0: 因为古代的物产有限，家里边没有余粮是没有办法酿酒的。所以藏酒的人一定是家境殷实富足的人、这跟我们今天富人家里一定要有个酒窖什么的，这是同样的道理了。大腹为福 福的出处就在这里啊。
1: 嗯，
0: 所以有很多的人把福和财富的富等同起来，那就不足为怪了。
1: 这是第二种我们通常人的观点，以富为福，
0: 对，
1: 就是腹部的富。
0: 对，
1: 那还有第三种观点呢？
0: 第三是以寿为福，
1: 认为长寿是福。
0: 对，我们经常。

0: 说的福如东海，
1: 寿比南山。
0: 哎，比如像明清时期的建筑上的雕刻呀，无论是家具啊、窗棱啊，还有影壁墙上啊，都是用五福捧寿的图案。你比如当年修建北京颐和园的时候啊，那是给慈禧来祝寿。园林要求设计呢，要表现出福山寿海这个基本的理念。这可把设计师样式雷啊，也就是第七代传人叫雷廷昌的这个设计师给愁死了。
1: 为什么呀？
0: 雷家在清代260多年里边一直都是皇家建筑设计的总设计师的哈。
1: 嗯。
0: 比如宫廷啊、皇陵啊、颐和园啊、圆明园啊，都是雷家负责来设计的哈。但这回的设计可真是愁死人啊。因为怎么样才能用园林的设计把福山寿海给表现出来呢？啊，所以这样式雷呢，他就想啊想啊想啊，绞尽脑汁也设计不出来这个方案。
1: 结果呢？
0: 结果有一天呢，有一个老者突然到他们家来拜访啊，好客的雷家呢就邀请老者呢住了一宿。老者呢第二天离开的时候呢，从兜里掏出一个寿桃放在了桌子上就离开了。这个时候呢，正好有一只蝙蝠落在了寿桃的旁边，诶，这引起了雷廷昌的思考啊。他立刻来了灵感了，他马上铺开图纸，在纸上呢做了这样的一个设计啊。他就是把昆明湖设计成一个寿桃的形状，把万寿山呢设计成一只蝙蝠。昆明湖我们在平地上你看不出什么名堂，如果你从万寿山上边往下去看下去，它是正好是一个歪嘴的寿桃的这样的一个形状。寿桃的这个瓣呢，就是西宫门外边的那个引水河。至于福字呢，也就是把万寿山佛香阁设计成最高的一个建筑物。沿着佛香阁的两侧的建筑呢，把它设计成蝙蝠的两只翅膀。整体看起来就是一只蝙蝠啊，寓意多福啊，这样呢就把福山寿海的设计完成了。
1: 哦，下回我们大家逛颐和园可以按照刘老师说的，我们站在万寿山上看昆明湖。
0: 对，你看它像不像一个
1: 歪嘴的寿桃。
0: 对对，看看福如东海寿比南山在园林设计上是怎么表现出来的。
1: 啊，这就很有文化内涵了。
2: 生命不仅仅需要常识和逻辑，更需要智慧和功夫。欢迎使用微信小程序收听本节目。收听方法：打开微信小程序，搜索文化大讲堂，在线购买即可收听大讲堂全部节目。
1: 那五福临门这个成语它也跟福有关了是吧？
0: 对，实际上福这个词呢，我们在中国文化里我们要倒推一下啊，我们刚才谈到了哈，从甲骨文里面我们可以追根溯源啊。甲骨文实际上是我们至今发现的最早的最成熟的象形文字。我们不能说它是最早的文字，因为在甲骨文以前还有文字了哈，但它确实是最成熟的文字，
1: 而且是比较早的，
0: 而且是我们现今发现的。
1: 对，是现今发现的。
0: 那以后再有新的发现那可能比它还早，但是在没有发现新的以前，我们只能这么说了哈，它是最早的最成熟的。在甲骨文字形里边这个福字，我们可以看到它就是双手捧这个酒坛子嘛，在神像的前面来祭拜，祈求神灵的护佑。所以在说文解字里边，许慎呢就把这个福字啊，他解释成，他说福备也啊，
1: 备就是准备的意思吗？
0: 完备，
1: 完备
0: 啊，完备。清代呢有个文字学家训诂学家叫段玉裁的，他解释呢，他说这个备者百顺之名也，无所不顺者之谓福，非是所谓福也啊。他意思是他说上古的福呢是无所不顺，
1: 就是做什么都很顺的意思。
0: 对对啊，心想事成，万事如意的意思啊。
1: 对，
0: 这跟后世我们以财富为福是不一样了。这是在甲骨文里边对文字的解释。那么在文献上呢，那么他 最早出现符啊，是在《尚书》里面出现的。
1: 《尚书》是我们中国上古时期的一个文献汇编了。

0: 这是最早的文献汇编了。相传孔子对他进行过整理，在《尚书·洪范》这一篇里面有提到的服啊，说服有五个，一曰寿，二曰富，三曰康宁，四曰忧好德，五曰考中命啊，这就是五服。我们后世所说的五福临门就是这五福，
1: 也就是从尚书里来的、
0: 啊、对，一曰寿，那是长寿，
1: 对
0: 啊，二曰富，
1: 富贵，
0: 三曰康宁啊，就是身心康宁，四曰忧好德，忧是悠远嘛，
1: 悠远的忧
0: 啊，忧啊，忧就是长远的意思、啊、
1: 好德呢传承的很久远，
0: 对，美好的德行它传承的非常的悠久啊、
1: 嗯、
0: 最后是考中命，考是老啊，老中命啊，人一个人到最后自己的晚年的时候，他应该寿终正寝，他应该得到一个善终，
1: 嗯
0: 啊，所以这就是五福俱全啊，五者俱全，在古代才叫有福的人。
1: 这个是很难做到的，其实
0: 是啊。那你看，第一个寿，这就挺难的，
1: 现在社会就很难了。
0: 对，
1: 嗯，
0: 二月富，财富的积累，这还相对的容易一点啊。第三康宁。你说今天大富的人，大富豪，大富翁们，他康宁了吗？康指的是生理上的康健，宁指的是心神精神上的宁静安宁、嗯、这也很难的，
1: 这也很难，一个层次比一个高，
0: 一个层次高、
1: 嗯、
0: 你不用说还有悠久的那种美德
1: 在传扬，
0: 对，
1: 这就更难了，
0: 最后自己还能够寿终正寝那
1: 五福俱全的人就太少了，
0: 所以我们经常给人祝福嘛，就祝人五福临门啊。
1: 嗯，
0: 所以这对一个个人、一个家庭、一个国家、一个民族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你看，我们今天一个国家的进步，是不是哈、啊？要看全体国民的平均寿命，
1: 是，
0: 这是第一福，叫它长寿。第二要看你的收入水平。GDP 啊 GNP 啊是吧，
1: 对，
0: 是一国家财富的象征，然后要看你的幸福指数，身心是不是康宁，
1: 这就是康宁指标了，
0: 对对，国家能把这三个做好已经不错了，
1: 是、
0: 啊、那最后啊，那后两幅就很难了，一个是要有有好德，要有长久美好的德啊，道德品德、
1: 嗯、
0: 美德，最后还要有一个善终，还要有一个善的结局，这不是那么容易的啊，
1: 不是那么容易的。
0: 那我们可以看到，这是在三千多年以前啊，这是箕子，箕子是商纣王的哥哥了啊。
1: 嗯，
0: 这是箕子在自己这个朝代结束之后，在一个新的朝代，就是周朝开始的时候，给周王朝的新政提供的建议，实际上他没有提更多的，就是这五条。
1: 五条放在我们今天，如果能做好前三福，已经是万民的福分了，我觉得。
0: 所以从三千多年以前啊、
1: 嗯、
0: 一直到商啊周啊一直流传到今天。
1: 嗯。
0: 福特别是五福临门啊，形成了我们中华民族对幸福的理解。嗯、这和我们今天对幸福的理解是不一样的啊。
1: 对。
0: 我们今天把幸福这两个字连用起来了。在古代，你看古人说五福没有临门、
1: 嗯、
0: 啊，没有说五幸福临门的，没有。
1: 福和幸福是不一个概念，
0: 不是一个概念。幸不是好事、
1: 嗯、
0: 我们都说幸亏怎么怎么样，
1: 嗯，
0: 这个人侥幸怎么怎么样，
1: 总有点投机取巧的意思。
0: 对，我们看看《说文解字》里边说什么叫幸呢？
1: 嗯，
0: 他说幸，吉而免凶也。吉是最后的结果，不错，是吉。
1: 嗯，
0: 免凶，免去了一场灾难，一场灾祸、
1: 嗯、
0: 一个不好的结局、嗯、啊，是出乎意料的成功，免去了你的灾祸、
1: 嗯、
0: 就是预计的结果呢和现实相反，这叫幸，
1: 哦，
0: 俗称侥幸，
1: 对，侥幸、
0: 啊、就叫幸亏怎么怎么样、
1: 嗯、
0: 也就是你该倒霉你没倒霉、
1: 嗯、
0: 啊，你幸运了，你撞上大运了、
1: 嗯、
0: 但是君子人不做这种侥幸的事儿，
1: 嗯，
0: 是吧，所以人可以求福，没有求幸的，没有求侥幸的，
1: 所以我们还是给别人祝福的时候就祝别人五福临门是最好的。
0: 是是。
1: 好，那我们这期节目由于时间关系到这里就结束了。其实五福呢，它深层次代表的是人文精神，是一个民族、一个家庭、一个人生生不息的生命活力，刘老师叫它叫元气，是吧？
0: 是这样。
1: 嗯，总之呢就是生命力强大，好运气就来了，然后无事不顺。如果反之事与愿违， 为灾祸缠身，求什么不得什么，常言说的是交了霉运，在这个阶段我们就要反省要注意了。那刘老师，您今天给我们讲了这么多，讲到福气、福分、福德、福报，他们之间又有什么不同，这就是我们下期节目的话题了。听众朋友，这

0: 期关于从福字说起的一些事情呢，我们就先交流到这里。下一期的节目，让我们继续期待刘老师给我们的精彩讲解。
1: 循着经典和先贤的步履，找到自己的道路，并坚持走下去，不断反省改变，最终像太阳那样温暖一切。这里是中华文化大讲堂，欢迎您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微信添加公众号中华文化大讲堂即可。欢迎您添加中华文化大讲堂官方微信号18600618297，18600618297。

九七八陪你品茶成自由的风，看桂山潇潇的雨，望落日栖息于万绿湖的边际，想山水间绿美的执念。九七八邀你慢一点，跃进一城繁华。

0: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1: What time is now？
2: 现在是24点。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0: 八月，出去走走吧，在路上，也许你会遇到比我更有趣的声音。
3: 然后在黄昏的晚霞渐渐消散时，忘了我。
0: 但九七八的祝福，
3: 在八月为你继续。
4: 听众朋友 ，FM 九七点八，河源人民广播电台旅游广播，本次播音到此结束，谢谢您的收听。下次播音从早晨6点开始，欢迎到。

0: 泄洪是新丰江水库自1960年建库以来的第十次泄洪，持续时间历史第三短，仅多于1976年的五天和2006年的两天。泄洪期间，奔腾的江水形成壮阔景象，吸引了众多市民和游客前来打卡拍照，周边的餐厅、农家乐、河鲜馆等消费明显升温，为暑期文旅市场增添了热闹的人气。
1: 越来越好，百千万。
0: 和平县作为广东省唯一、全国最南端的国家级猕猴桃生产基地，眼下全县超5万亩猕猴桃陆续抢先上市，硕大饱满的果实缀满枝头，迎来又一个丰收季。走进和平县青州镇山角乐农场，层层叠叠的蔓藤郁郁葱葱，圆润饱满的猕猴桃沉甸甸垂挂在枝叶间，香果弥漫山野。农户们穿梭于果园之间，熟练的采摘、分拣、装筐，一颗颗果肉饱满、果形匀称的新鲜猕猴桃整装待发，一派忙碌的丰收景象。和平县青州镇三角乐农场负责人赖炳全：
2: 猕猴桃种了30多年了，到现在呢，发展到已经300多亩，这挂果的有200多亩，主要是这个红心猕猴桃为主。目前销售主要还是观光采摘一个区块，这个市区直营店一个区块。
0: 特色水果产业的蓬勃发展，不仅盘活了乡村土地资源，更持续带动当地群众就近务工，稳定增收，让小小猕猴桃成为名副其实的富民果、幸福果。务工村民黄阿姨：
3: 平时什么时候做的？现在就摘猕猴桃了，每天就8点就过来了，一天做8个小时，一天做了100多克，赶下自己家庭负担。
0: 多年来，山角乐农场始终坚持绿色生态种植理念，摒弃粗放管理模式，以人工除草、足量有机肥滋养果树，坚守标准化种植规范，持续提升果品品质。同时，通过品种改良、砧木优化等技术手段，不断提升猕猴桃果形、甜度和商品率，凭借过硬品质收获市场和消费者的广泛认可。和平县青州镇三角乐农场负责人赖炳全：
2: 我们老的红心猕猴桃呢，它就是50克到80克左右，现在我们换成了这个野生猕猴桃做砧木，也就是现在说的水杨桃做砧木，我们可以达到100克到150克左右，甜度还更好了，因为它的根系特别旺盛，它吸收的这个肥料同养分各类更好，所以它的那个抵抗力啊，那些各方面指标都比以前的那个老品种呢越来就越好了。
0: 优质的生态环境、绝佳的果品风味，让和平猕猴桃的口碑持续出圈。每到采摘季，不少游客慕名而来，沉浸式体验田园采摘乐趣。游客黄碧红：
3: 其实我早就听说这和平青州三角乐的猕猴桃很出名了，说呢我是慕名而来。那我刚才也吃了这个猕猴桃，真的是果香四溢，又甜又好吃，真的非常不错。
0: 近年来，和平县依托优越的高山生态资源，持续做大做强猕猴桃特色富民产业，立足全县5万多亩猕猴桃种植规模，已形成青州镇、下车镇两大核心种植产区，培育多个优质特色品种。此外，该县还深化校企产学研合作，以技术创新破解产业发展痛点，持续提升果品品质与市场竞争力，全力拓宽产销渠道，延伸产业链条，让和平猕猴桃走向更广阔的市场。和平县奇异果猕猴桃协会秘书长梁明浩：
4: 今年天气十分好，所以今年产量呢是比去年增长了估计有10%左右吧，它的果品比去年会好很多，整体的话都是丰产丰收。我们跟仲凯这边有合作一项技术，是那个无籽猕猴桃，就是把猕猴桃里面的籽给改良掉。这项技术的话，其实不单只是改良了它的无籽状态，也把它整个果品的品质，比如说糖度，还有它的口感度，还有它整个果形的形状变成商品果，提升它的质量，把和平猕猴桃这五个大字来做强做大。
0: 河源台记者李莎、李宁报道。近日，省环境技术中心与市生态环境局组织专家奔赴龙川县紫荆县产业园区，开展排污许可帮扶行动，为企业把脉问诊。专家前往相关企业， 走进生产车间与环保设施运行现场，结合企业实际情况，对环保设施运维、污染物排

0: 当管控、自行监测方案执行等进行现场分析，给出改进建议，让政策帮扶场景由会议室延伸至生产线前端，精准对接企业需求。近日，市自然资源局在市区比华利小区广场开展垃圾分类近万家宣传活动，为居民送上环保干货。活动现场，工作人员与志愿者通过悬挂宣传横幅、摆放主题展板、发放宣传手册等方式，向居民详细讲解可回收物、厨余垃圾、有害垃圾、其他垃圾的精准区分标准、日常投放规范以及废旧物品回收再利用的价值。针对居民日常分类误区、生活垃圾减量技巧等问题，工作人员逐一答疑，用通俗语言划重点、破盲区，让分类标准真正入脑入心。日前，广东省民政厅官网发布广东民政事业统计季报。统计季报显示，今年上半年，广东结婚登记 28.8 万对，离婚登记 10.8 万对。从各地市情况来看，今年上半年，广州、深圳、佛山、东莞等市结婚登记量超过2万对。最后来关注天气，今晚到明天，多云到晴，有雷阵雨，局部大雨，27到36摄氏度，偏南风1到2级，相对湿度 55% 到 90%。 以上是今天全市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编辑张文玉，播音刘彻，监制朱伟俊，感谢您的收听。更多节目内容请留意 FM91.1 综合频率和 FM97.8 旅游频率，或者关注智慧河源 APP 收听。
1: 让世界倾听河源的声音，让河源感受世界的脉搏。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7.8 河源旅游广播，这里是 FM97.8 河源旅游广播。
2: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3: 八月，走好自己的路，与万事言和，静品人间烟火，闲看万事匆匆。八月，和你最爱的978，且行且看且从容。
4: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共同奋斗。

0: 方向盘转动的那一刻，你和九七八的故事就已经开启。清风、朝露、云霞，皆可为证。即使是缓慢的路途，也是在向前行进着。相信我，抛开那些沉闷的心情，九七八陪你一路畅通。
1: 共建网络安全，共享网络文明。
2: 酒后骑行危害大，饮酒之后要禁驾。
0: 八月，走好自己的路，与万事言和。静品人间烟火，闲看万事匆匆。八月，和你最爱的九七八，且行且看且从容。

0: 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1: 河源华达汽修一类资质品牌企业，技术实力雄厚，服务河源30年，是您身边的汽车养护专家，为您提供一站式汽车养护服务。华达汽修老城店，源城交警大队右侧，理工店河源理工学校西门右侧，24小时服务热线189-0263-1393。
2: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3: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2: 溺水事故揪人心，
3: 河源海事提醒您：
2: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3: 1，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2: 2，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3: 3，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2: 4，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3: 5，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2: 6，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3: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2: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1: 三分钟说健康，河源德康医院。
4: 彭凤梅，妇产科主任医师，毕业于广州医学院，临床医学，从事妇产科工作30余载，曾在河源市妇幼保健院妇产科临床一线工作，擅长妇产科各类手术，对妇产科常见病、多发病、各种顽固的月经病、不孕不育等具有丰富的临床经验。
5: 大家好，我是妇产科彭凤梅，今天我们聊聊不孕不育一些标准。夫妻规律同房，不避孕，备孕满1年未受孕，属于不孕症。女性35岁以上，备孕半年没成功，建议尽早检查。很多人误认为不孕都是女方问题，这是误区。不孕因素中，女性占40%，男方占40%，双方因素及不明原因占20%。女方常见诱因：排卵异常、输卵管堵塞、宫腔病变。男方多见精子数量、活力、形态异常，男性大多数没有明显不舒服，很容易忽视检查。年龄是重要影响因素，女性35岁后卵巢、卵子质量明显下滑，男性40岁后精子质量逐渐下降。长期熬夜、久坐、肥胖、烟酒、精神压力大，都会降低受孕概率。备孕迟迟不成功，记住4点：第1，夫妻同查同治，男方先做无创精液检查，不要只让女方反复体检；第2，不轻信偏方，盲目进补容易伤身；第3，调整作息，均衡饮食，调节情绪，抓住排卵期，合理安排同房；第4，遵从医嘱，根据病因开展促排、手术或辅助生殖治疗。最后提醒，生育是两个人的事，不要相互埋怨，早检查，早干预，科学就医，少走弯路。三分钟说健康，我是德康医院妇产科彭凤梅，下期再会。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旅游广播。
1: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6: 八月，走好自己的路，与万事言和。静品人间烟火，闲看万事匆匆。 月，和你最爱的九七八，且行且看且从容。

0: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1: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0: 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
1: 和九七八漫游河源，
2: 在河源有赏不完的客家风情，阅不尽的山水田园风光，吃不完的客家美食小吃。
1: 九七八欢迎你来到客家古意万绿河源。
3: 安全带，生命带，驾车出行莫忘安全。

0: FM97.8 在路上，看日落与海，写信给春夏秋冬，与万水千山相逢，畅快地像万绿湖里的风一样自由。这是我的978，也是你的。
1: 家中厨房用火不离人，家庭电器不超负荷，老旧电器及时更换，停车请勿占用消防通道，不要在楼梯间堆放杂物，堵塞消防通道，多一份防火意识就少。

0: 一次火灾风险，远离火灾，人人有责，防范火灾风险，建设美好家园。
1: 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有协助配合有关部门开展凡有组织犯罪工作的义务，依法举报有组织犯罪，让黑恶势力无处藏身。

越，走好自己的路，与万事言和，静品人间烟火，闲看万事匆匆。八月，和你最爱的九七八，且行且看且从容。

0: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1: 我是光明学校学生陈鱼鱼，现在是上午八点，诚信为立人之本。
2: 妈，下周我生日，我想去做一件有意义的事情纪念一下。
3: 好呀，有什么想法？
2: 我想去无偿献血，经常看电视说献血能帮助别人。
3: 这个想法太棒了，妈妈支持你，但是献血要到18周岁才可以哦，小孩子暂时是不可以的。
2: 这样呀，那我18周岁的时候就去献血，给自己一个成人礼物。
3: 好，一言为定，到时妈妈陪你去。
0: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古人早用茶汤养发，千年后的今天，河源人自己的骄傲，同是绿茶原浆洗发乳，把高山生态茶园的紫茶、绿茶磨成真原浆。
4: 原料来自东源县箭头镇石坪顶茶叶基地，复配七味本草、无硅油、无硫酸盐，温和清洁，去屑止哑。
0: 省级扶贫龙头企业良心出品，180元直接得2瓶，238元得3瓶还包邮，7天内不好用，无条件退。
4: 咨询电话：3606-99713829388478，地址：中山大道三友村东门，同是石坪顶茶叶公司。
5: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6: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5: 溺水事故揪人心，
6: 河源海事提醒您：
5: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6: 1.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5: 2.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6: 3.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5: 4.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6: 5.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5: 6.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6: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5: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7: 河源华达汽修，一类资质品牌企业，技术实力雄厚，服务河源30年，是您身边的汽车养护专家，为您提供一站式汽车养护服务。华达汽修老城店，源城交警大队右侧，理工店河源理工学校西门右侧，24小时服务热线189-0263-1393。
8: 大家好，我是河源检查小龙宝，快乐过暑假，安全伴你行。夏季玩水消暑时，小朋友们务必严格遵守防溺水6不准，坚决不私自或结伴到池塘、水库、河沟等野外水域玩耍，远离一切无安全保障的水域。家长们要切实扛起监护责任，牢记四知道，全程紧盯孩子的户外动向。特别要记住，发现同伴落水，千万不要盲目施救，更不能手拉手救人，要第一时间呼喊成年人帮忙，或抛掷漂浮物救援，牢牢守住生命安全底线。
9: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